你的军队如果不怕死，就会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国家在日本鬼子面前之所以落到这种局面，完全是我们军队怕死的。就这样，此时因为怕死，所以不愿意保家卫国，更不能赴汤蹈火。但是我要清楚，保家卫国、赴汤蹈火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怕死就不要当兵，当兵就不能怕死。再说人总是要死，早死20年晚死20年有什么要紧呢？20年一晃而过，既然人是要死，以后死不如现在死，现在死也是为抗日而死，为保家卫国而死，为大功名国家祭奠你，人民祭奠你，死于死于生。哎呀，这就是张自忠的生死观呐、价值观。这个观点呢，反映了国家为重，人民的利益为重，民族生死存亡高于个人一切。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军人最高尚的献身精神。人活百年也是只有短暂的百年，但是只有这种精神千年万代不会腐朽。可是此时的杜虎唏嘘不已，简直说不下去。可是你总司令外哦，怕什么？哈哈哈哈，杜虎我明白，你是说万一我死了怎么办？你放心，我死了，总司令照样有人当。杜虎闻听此言，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总司令，我说你死以后，总司令当然有人当，但是我们都认为怕的不是您当，怕的就是您的死。”特务连连长、排长和一些警卫员听到连长的哭声，都挤到总司令的门口探望。不要哭了，来来来来。这时候张自忠发现门外有人，大声招呼他：你们也都进来进来进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听。总司令房内除了一张方桌和一条长凳以外，就是一堆堆的书。因为方凳不够坐，那么大家呢没有坐，张自忠呢也没有坐，他与这个坐凳与书籍之间来回这么转悠。你们大家听我说，你们研究过日本吗？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他们常常欺负我国，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研究他们。当然了，你们现在研究没有条件，所以呢，我想给你们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常知道日本人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带着500童男童女东渡三岛寻找长生不老药，而此时这繁衍而成的，但日本人却不承认。他们呢有一套神话，将自己的国家称为神国，当然也编造了一套神国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很荒诞，比任何什么民族都古远，描写比什么任何国家都优越。他们编造古代史上说日本的天皇是太阳神的什么后裔，开始有天有地时，天下一人居住着，下一人听说勇猛彪悍，是东欧盟的战士，他们和目前的大和民族斗争了1000年之久，且战且退，最后退缩到北海道一角。你们看，大和民族这事实上是从侵略他人起家的，靠侵略争夺日本岛的地盘，就是说侵略变成

起了大和民族的真正的传统啊。各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五强三强之一的国家，在西太平洋毅然以领导国自居，而忘乎所以，加上他们是小岛之国，屠宰地心，人口稠密，资源非常匮乏，粮食也不足，那种侵略的天性就更加暴露无遗了，遂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亚大陆，主要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啊。这个动虎之法抹去了脸上的泪痕，其他人也挺胸收腹，这恭听圣教，哎呀，亲耳静听。那么大和民族经过长期与勇猛彪悍的虾夷人抗争，也逐步的变成勇猛彪悍的西气。这种勇猛彪悍的西气又称为鲤鱼精神。在日本人眼里，鲤鱼是所有物种作战最凶猛、最惨烈、最耐久的鱼，至死不屈。一旦被捉住，能坦然横于倒下，任你宰割。日本人从小便被灌输这种鲤鱼精神，每逢男童节，凡有男孩子人家都要在家门口悬挂着鲤鱼旗，为小小的孩子营造一种愚蠢彪悍的气氛气氛。为了培养男孩子的鲤鱼精神，大家要使孩子看惯流血的事，告诉他们插上腰间的小剑并不是装饰品，也不是玩具。大人还教他们怎样使用小剑，怎样做到这不眨眼的杀人，或在必要时怎样泰然自若的切腹自杀。一个个男孩就在这样简单而粗暴的教育下，逐渐变得勇敢、残忍、顽强、愚蠢、克己、勤劳、快乐，时刻准备着为爱、为忠、为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简直这就是个愚蠢的做法，愚蠢的民族，愚蠢的训练方式。这个时候再看这杜虎还有连长排长，听到这儿不如家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绝不为这种残暴和野兽般的日寇，而这种行为、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土上肆意横行是正确的。我们泱泱中华民族是真正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的人民不仅勤劳、善良、勇敢、顽强，而且机智多谋，是任何敌人

我在家，张自忠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口若悬河讲了一大通。张自忠每一句话，把这些在场的人说的直点头啊。然后张自忠讲着讲着，讲着指挥打仗一样，向来干脆果断，说着说着，讲着讲着，此时话锋一转，好了，各位，咱们也不说这些了，来帮我磨墨铺纸，你们给我提的意见是好，我用我最得力的书法回答你们，大家都得到认可的过来，磨墨的磨墨，铺纸的铺纸，很快纸也铺好了，墨也磨好了。张自忠提起狼头，你们无神不呼而进，上写为国缺尺，你先去，从政河山待后人赠给手枪营诸位小兄，落款张自忠哟。这杜虎和特务连的连长捧着张自忠的手迹，像捧着一碗圣水似的，回到手枪营。手枪营全体官兵对照张自忠题字和讲话讨论的三天三夜的这些所讲的内容，最后一致决定取道张无极向湘河西岸33集团军司令部走来。此时商议归队后，贺继峰仍回冯治安军中。冯治安为了抵制蒋介石歧视杂牌军，保存自己的实力，叫他暂不回179师，而是让他去抓军团后方机关军训团的两个新兵团。嗯，贺基峰大喜，知我者冯治安也，哈哈哈哈哈哈大笑，因此深受鼓舞。从延安回来，他下决心要按照八路军的办法去改造军队，于是重点就放在军训团上。军训团呢，4大队，12中队，1100多名学员，大部分是从平津地区撤出的大中学生，毕业后准备到基层充任连排长军官。在官兵的心目中，军训团就是77军的小黄埔。单说了曾几何时，也就在1938年10月信阳武汉陷落之后，何时能想到的人手机会和小黄埔外向鸟河口方向转移。这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向何志峰建议，留下一支部队在这土百山配合新四军打游击，于是他在小黄埔军训团里抽出了思想的进步、作战勇敢、战斗经验丰富的60名官兵，加上军医、文书还有炊事员共80余人，由77军地下党员、军训团教育长朱大鹏带领，配上上好的50多支步枪、3挺机枪、2支这掷弹筒和5万发子弹，以77军77工作团的名义留在桐柏山，来配合新四军打游击。77工作团上路之时，何志峰又另外派送了一份礼物，就是20支手枪、2万发子弹，让他们带去送给彭雪枫、陈少敏、任志斌等新四军领导人。朱大鹏率77工作员离开77军，进入深山，不久即到新四军这足够留守之处。11月，党决定77工作团和信阳县地方的武装及新四军竹州部分留守的部队合编为信阳挺进总队，而朱大鹏此时正好担任的是这

副司令，就这样总督副司令那还了得，改完然后部队迅速向桐柏山主峰四望山进军。那么1939年1月，李先念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后，从延安回到四望山，立即把这朱大鹏找去，详细问了何基沣的情况之后，了解已罢，请朱大鹏前去考察何基沣，将何基沣或作为新四军的友军，或作为党的朋友，或作为自己人，吸收他入党，让朱大鹏考察，结果相机而定。那么朱大鹏呢，不负众望，经过认真考察，确信何基沣可靠之人呢，便直接向何基沣说：“师长，这次我不瞒你说，我负一项特别使命。”李先念同志在你旁边一军，因为粤边特委决定正式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这是一件大喜事，我特意告诉你，让你也高兴高兴。何基沣一听啊，往后一下立起来，这春阳之光差时间给何基沣啊饱受风霜的脸上抹上了惊喜之色，激动的握着此人的手啊，哎呀，感谢党组织的信任，今后我何基沣身为共产党的人，死为共产党的鬼，为共产主义不惜一切奋斗到底，你就放心吧，哈哈哈，好好好。朱大鹏也高兴，入党之后呢，何基沣更加尽力地为新四军工作，不久即为新四军筹款20000元、300条枪，通过共产党交通员此人向乃光送给了新四军。后来向乃光共谱叛乱，供出此事，于是吴占渠即以通共罪呈报重庆。国民党当局即传何基沣到这重庆受审，而此时到这重庆啊，受审、受审、受抓、受训，讲打小鼓一般，很是不安。可是何基沣这个人不识大江，此区区小镇，因我军去年冬季攻势胜利而名扬中外，轰打中触景生情啊。当时我还想着呢，这集团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加上战区长官李宗仁，美国还有个记者艾格尼斯史勒特莱也到过这里，他为抗日立了功嘛。何基沣极为风趣地说：“是啊，嘿嘿嘿，他们都为抗日立了功，立了功。”警卫班孙班长一听，对于兴致也来了，接着也说：“那次我也记得，李长官坐着滑杆来视察，欢迎队伍是从西冲摆到长河，有5-6里长。李长官呢，还在白鹤湾同官兵一起打了一场篮球，看了军事训练，为了庆祝胜利。”司令部在张家大庙筑起高台，张自忠总司令为立功者还发了奖，随军的剧团还演了一出武苏打虎，到现在我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这时候单表此时何基沣咳嗽两声：“呵呵，小鬼，你怎么这么清楚？记得好，记得好。”何基沣被小班长的话吸引住了。这个时候有人来报告：“报告师长，一来我参加了那次庆功会，二来那里就是我的老家。”哦，何基沣一听小班长这么一报告，心里更高兴。那么你既是

要不要回家看看呢？报告师长，我跟您说实话，我已经没有家了，妈妈和妹妹早被日本鬼子炸死了，小毛子又在去年冬季攻势中烧成了一堆灰，不提家不伤心，一提家我就伤心的没有家了，我一心抗日吧。别伤心别伤心，一心抗日是对的。进阶何继峰说的噌跳下马来，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往事渐渐涌入他的脑海，想啊想啊想啊想，想起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份，国民党军出动70个师，以武汉地区为重点，向日军发动攻势。张自忠亲率右翼兵团，以张阶级为中心，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受到了蒋介石和武战区长官部的表扬。这次战役啊，给何基峰的印象最深的不是李宗仁当时到张阶级视察，而是美国知名作家新闻记者艾格尼斯·史莫特莱在著名的这《渔光曲词》作者阿娥的陪同下到此地访问张自忠的情形。还想起来了，艾格尼斯和史莫特莱那时候的情景又浮在了脑海之中。张自忠已经在前沿阵地待了2天2夜，听说史莫特莱要来，才从前沿往回赶，终于赶了回来。张自忠把史莫特莱领到临时的指挥部，与他面对面靠着方桌坐在简陋不堪的长条板凳上，司令部对面就是一片崇山峻岭，从那边不断传来飞机声和炮声，咚哒哒哒哒，嗡嗡嗡嗡的。史莫特莱啊，就在这种环境下边听张自忠讲述并观察张自忠的为人。经过数天访问，史莫特莱认为张自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既有爱国主义，又有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还有一副学者的风度，只是过去一些事还缠绕着他，使他常常露出闷闷不乐、沉默寡欢的神情。史莫特莱就对他进行了采访，采访之后要去八角门访问新四军游击队。有人说新四军游击队是不合法的，反对张自忠给史莫特莱发通行证，张自忠根本对这个事儿十分的不满，亲自拿起笔来一边写一边说，仅仅因为游击队的指挥官是共产党就不合法吗？嘿嘿，我可不管这些，我只知道他们把日本组织人民参加抗日协会，把日本的侵略送交给我们，他们是光荣的，是正确的。史莫特莱对张自忠这种亲共的态度给予高度的评价。那么何基峰手持缰绳，牵着战马，带着随从由北向南从接州榆关而过，当两尊炸了膛的日本大炮轰在这眼前之时，再就何基峰停止了回忆，驻足观看。是啊，这两门大炮据我所知是这冬日，这其实在去年冬日之时日寇失败逃跑时

现在大泥湾烂泥沟了，来不及拉走啊，看来将他炸膛扔下。后来这里乡公所为了让人参观，就把他拉到这里来了。我想起此事，孙班长，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啰嗦嗦婆婆妈妈的，这些师长还没有你清楚吗？啊，洪大忠心中有事，不愿听孙班长这么吝烦的叨咕叨咕。这是他的家乡，他今日见了自然高兴。何金峰赶紧说话，大忠啊，你别那么想，人家小孙要看看自家的家乡，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看吧，这何金峰叫这孙班长好好看看家乡，他自己也想告别家乡，就这样就在此告别家乡得了。抬头深情的又看了看楚北第一峰大红山的主峰地段，这主峰地段鹤立鸡群，昂首雄视远方，像一艘这旗舰在大海中领头航行。就想到了啊，那里有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他亲爱的同志，他看了又看，终于不舍得收回眷恋的目光。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随着一声驾，嘘，何基峰胯下的战马在前，随从的战马随其后而奋蹄疾驰，疾驰了一阵之后，又信马由缰慢走了一阵，慢走一阵之后，又风驰急电般的又走一阵。何继峰干什么？今天脑海里总是想着要去33集团军总部，要见见张自忠总司令，以及抗战之初的往事。那么抗战之初的往事中，印象最深的是张自忠在七七事变中给他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那个命令，和他在大明保卫战中愤然的自己就跟着这帮敌人死战的这些情形都浮现在脑海之中。当时他接到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到张自忠的隔阂和愤怒达到了点点的点端。当他经过大明之地，然后后来这事儿过去了，漫长的思考思虑之中，对张自忠的隔阂就被理解所代替。当时张自忠啊，在这与日方谈判时，何基峰将驻守于保定的陈冲吕旅一团、东北军53军之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开到长辛店一带，计划在这一天晚上趁敌人兵力薄弱袭击丰台之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敌人大部分兵力还没到，如果打准能把丰台之敌消灭。张自忠下了那个命令没有打成，当时他豹子头的脾气真是直冲云霄了，恨不得把张自忠一口吃掉方解胸中恶恨。经过大明保卫战，他的观点改变，就是那一仗打赢了，无非也只是一口气出一出，对整个战局毫无弥补之处。自己单独指挥的大明保卫战，他亲身经历的真切不过。人家飞机大炮，我们大刀手榴弹，完全靠血肉之躯和人家拼和人家打，国力弱没有办法。当时他也很想打赢，可是也没有打赢，所以自愤

切是义愤填膺，由此他认识到渣滓州当初多争取一些时间，让国家多做一些准备的思路是对的，是可以理解的。想着想着，何其峰一路上苏护来的在这脑海里总是不停地翻腾此事，过电影想得激动了，打马及时，行行行行行，想出疑问了，又把马带住，慢行，就这样，及时不振，慢行不振，不得志，就由杨子跨过了湘河，上岸之后，立马河边看看河西原野，那一望无际的这菜花麦浪，同那大红山里的松林，哎呀，真是不一样的中华大地呀！这中华大地正面临着劫难，一来杨烈土翠呈现出一派浓浓的春意，好好，这让人心情非常的这心旷神怡，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倒好起来了。再表张自忠这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光说何其峰了，没说张自忠。嘿嘿，张自忠这两天心情很不好，很难受。据战区侦察得知，最近日军在上海汉口间往返频繁，战区当面之日军明显增加，即将再次爆发大战。嘿嘿，大战爆发正是他杀敌报国的大好时机。但是令他恼怒的是，大敌将临之际竟走了两员大将，对他极为的损失。前天重庆来电要调何其峰到重庆这将校军团受训，前日180师师长刘震三又来请假奔兄丧之请假条，要去电于重庆要求何其峰暂缓受训，而重庆最高统帅部竟然不许，他动员刘震三暂不请假，刘震三竟然不从。重庆是他最高的领导，刘震三是他情投手足的爱将，他们就这样对待抗日，真叫他寒心。他越想越生气，越气越恨，抓起桌上的茶杯啪稀里哗啦砸了个粉碎。突然重返军旅后，贴在墙上心浮气躁，无事末了，于事无补，这几个字儿都显现在眼前，在眼前也过了电影，是闪闪发光。他浑身此时沸腾的血液立即冷却下来，慢慢的把这旁边还有的仅剩的一个茶杯放置原处，在房内来回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走，一个劲儿的走。随着一声报告，走下来一位足蹬马靴、英姿飒爽的军官。哦，张自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抬头仔细望去，哎呀，眼前一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何其峰。连忙还礼，迎上前去，握住他的大手。其峰，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其峰是你。何其峰坐下之后，总司令，召见于我，有何急事，请您明示。不是召见你，而是重庆最高统帅部啊。张自忠把重庆急电放到何其峰的面前。限令一周到达，那么我就立即动身吧。何其峰快人快语，也是个爽快人，说着站起身来。哦，张自忠亲切地将何其峰按下，起来，起码在这里要歇息三天，重庆方面自由我去说，你不必紧张，这些事儿都包在我这。

0: 张自忠的身上。这三天里，张自忠尽管十分忙碌，但每天总要挤出大把的时间与何基峰好好的畅谈。直到四月四日的清晨，张自忠在骑着白马将何基峰送到这湘沙公路上乘车。他们都已久经沙场的战将，知道战士的分别可能意味着永别，所以难舍难分，一再握手互道保重。这车远去了，这影子也没了，张自忠心里感叹，恍然落失的回到了总部啊。哎，这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就在四月十四日，李宗仁在老河口召集贾路与右集团之协力，并在这晋当东南地区与敌决战。右翼这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携二十九集团军、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五军除各一部固守这湘河西岸阵地，与巩固大湖山南侧各隘口处以主力势力控制于长寿店以北地区，以机动集合进犯之力。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其祥携十一集团军、第十五军、第一二七师用于县阵地高城、历山、唐县之地，力举止敌之进犯，并消耗其兵力，不得五十转移于唐县镇和环潭之间，以越道兵团之架路自两翼包围，击破进犯之力。而左翼集团军司令宋元仲携第二集团军、而道刚游击队、鄂东游击队又对信阳之敌行牵制攻击，并有准备以有力部队协助香花路之作战。机动团这兵团总司令汤恩伯携三十一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携二十二集团军战至于双沟地区，做好全面部署。单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一作战方针，当晚张自忠即在老河口处下榻，然后依照战区指导方针，将他的右翼兵团重新做了部署。就这样做好全面准备，眼前又是一场大战。
1: 总的一生不分内外，各自独立。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手机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十六次方学区楼，百合家用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059689-7426，13059689-7426。

出现机密码形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电路，邮资登记为6000900元。联系电话13623686854，13623686854。

奉贤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公司名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61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用户信息，一举登城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共五，皆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四百乘三七电梯高层二楼90平米，南北通透，联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歌林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震信息，富楼主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8.2小时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顺，鱼塘2公顷，有现有土地承包手续，有临界产权证，位置在嘉里庙东乡，有业主请与我协商联系，联系电话1025-2694-2888，1025-2694-2888。装修信息26上班学区房，建材率多1.4/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屋限期，新州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交界信息，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经之畔，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将媲美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郡野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品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可以这片黑土地一起筑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厚道责任，你我同行。

0: 长白山之巅，被搜花间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或

0: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能力。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即用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药级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

线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验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另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高祖兴，汉业界，智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这几句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刘邦用了3年的时间指挥汉兵汉将，命兴汉史的故事。留守汉史中心，这叫光武中兴。

这汉高祖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懂孙吴兵机，那么为什么刘邦能够开基创业呢？就是因为刘邦会用人，叫知人善用，文的仗萧何，武的仗韩信，智仗张良，有这三个汉三杰所保，所以汉高祖刘邦才能指挥汉兵汉将打下了汉朝的江山，汉朝开基了。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高祖登基，代代相传，刘邦死了，他的儿子做皇上，史上的孝成皇帝。咱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成帝这人好色，信守着太皇太后传下旨意，命王莽为大司马，让王莽办理国丧祝事。等王莽把事情安排好了，太皇太后升殿了，老太后就跟何朝的文武官员还有汉室的宗亲商议，这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呢。哀帝既然死了，应该立何人为嗣，立何人承继汉统呢？王莽就主张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瓁为嗣，老太后就答应了。这样传下旨意，就命人把刘瓁接到长安城，选择了黄道吉日，刘瓁就祭了太庙，登殿受贺，就是平帝。平帝继位的时候才九岁呀，九岁的孩子怎么能执掌国政呢？老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朝中大权就落在王莽手里了。王莽就把这个孙子王旷为太师，把这个孙子王烈、王仪、王峰、王富、王焕，还有他的两名心腹，一个是苏建，一个是徐世英，保荐为官。这么一来呀，王莽就开始权倾朝野，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了。没想到朝中竟有一些无耻的佞臣上言老太后，说王莽德同周公，有安定汉朝之功，应该赐为安汉公，而且仿照已然死去的司马霍光之力，加封三万户。老太后准了群臣所请，封王莽安汉公，赐邑三万户。王莽为了笼络人心，又奏请太后给一般的官吏宗亲加恩。没想到元始二年，天下各处闹灾荒，王莽一看是好机会，就施展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让朝中官员各处查访灾民，然后开仓放粮，赏给银钱。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元始三年，王莽死后要给平帝娶媳妇儿了，给皇上未婚，王莽就使尽了手段，终于让太皇太后聘了王莽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太皇太后立为则定，第二年仲春二月为平帝刘瓁完婚。平帝大婚的时候啊，才13岁。王莽的女儿做了皇后，那王莽就是老丈人了。这位王莽在老太后面前正是说一不二了。王莽为了哄这位老太后的欢心，就跟手下心腹人商量，然后进宫奏请太后，请太后四时出游。您想啊，这位老太后虽然在宫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在深宫里见不到世面，四外出游，她当然愿意去。老太后出去旅游，花的全都是国家的银两啊。老太后花钱花不多，有时候王莽还跟着。虽然说朝中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但是地方官员很高兴，因为经常能得到太皇太后的赏赐，而且每逢遇见孤儿寡母啊，遇见一些没有招到的

人呢，往往呢就请太皇太后抚恤，往往的手段使得特别好，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啊。这样呢，王莽越闹就打得越大了。王莽就平地，他不能忍，他看见王莽他就瞪王莽，而且背地里说了，将来我长大之后一定给母亲报仇雪恨。这话就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了。王莽一想，我当初不让魏夫人进宫，现在又把她害死了。平地知道了，平地恨我，他长大之后杀我报仇，我干脆呀，趁着他年幼，我先杀了他，以绝后患。王莽拿好了主意，就在平地14岁这年，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平地。老丈人愣把姑爷害死了，这叫翁夺婿业。王莽虽然害死了平地刘禁，但是当时王莽没敢篡位，就立了广弃侯刘瑾的儿子刘婴为皇帝。当时刘婴才3岁，这就是历史上的孺子婴皇帝。王莽就命满朝文武大臣尊他的女儿为孝平皇太后。皇上才3岁，王莽就开始监国摄政了，这天下大权就到手了。王莽监国摄政不到一个月，河北台城守将朱温华、信州关守将傅有德、彭城守将杜延全都上城辞官，也不管王莽答应不答应，这几个人封金挂印走了，官不做了。王莽知道呢，也没深究，也不过就派人前去接任。王莽的心腹苏宪就给王莽出主意。苏宪说什么呀？现在大汉朝姓刘的刘氏宗亲太多，应当早日铲除，以绝后患。这句话王莽非常爱听，两个人就商量好了。王莽就传下一道旨意，拿了不少，其中死得最惨的就是贵阳太守姚猛。王莽监国摄政3年，到了改国后新，自己登基就位了，而且自称天凤凰。当然，朝中的文武群臣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汉高祖刘邦自打开基创业以来，直到而今200多年了，没想到汉朝亡了，被王莽篡夺了。按说王莽的姑母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王老太后，可以说是汉朝的第一罪人。王莽当了皇上，马上让苏宪跟王顺到宫中面见太皇太后，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后气坏了，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哭，哭完了骂。可是老太后一想，我即便不给，王莽前来逼宫，愣要可怎么办呢？王顺就劝老太后，老太后没有办法，拿起了传国的玉玺往地一扔，啪，这苏宪和王顺伸手接没接着，传国的玉玺就摔到地上，可把苏宪心疼坏了，捡起来一看，这玉玺就摔掉了一角。苏宪跟王顺捧着传国的玉玺来见王莽，王莽一看也心疼啊，就用赤金给镶上了，所以这玉玺从这时候开始就叫金镶玉玺。王莽得了玉玺了，马上命人大摆酒宴庆贺改元，跟着王莽就传下旨意拆毁了刘氏太庙，修了王氏的太庙，把他的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也就废除了。这天王莽临朝了，把孺子婴皇帝叫到金殿，封孺子婴皇帝为定安公。王莽当着文武官员看着孺子婴，两只眼睛落下泪来，这意思呢，让大家看着我不是有心篡位，好像是大势所迫。这样孺子婴就被软禁了。又过了些日子，王莽见天下已定，就封他的二弟王立为昆阳。

王三弟王仪为颍阳王，让他们两个人带兵去镇守昆阳、颍阳。然后王莽又带着兵去巡查各县，都好办。王莽就知道一个人不好办，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平地的正宫娘娘。王莽虽然是奸臣弑君篡位，可是王莽的女儿非常好，为人贤淑。王莽一想，我把女儿留在宫中，她是平地的皇后，现在国号已然是新的。我把你放到宫中，这终究不是事儿。但是碍于父女之情，王莽又不忍心把她杀了。一想女儿年轻守寡，干脆我让她改嫁吧。王莽张不开嘴，因为女儿的脾气，王莽是知道的。王莽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把平地所有宫中的嫔妃，全都让娘家人给接回去，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全都改嫁。果然这时候他改嫁了。王莽为什么这么做呢？让女儿看看，让她心一动，也想办法让女儿提出来，好让女儿往前走一步，另嫁他人。没想到孝平皇帝这位正宫娘娘跟他父亲一点不一样。这位正宫娘娘生性贞烈，自从孝平皇帝死了之后，她就深居内宫，对父亲王莽是恨入骨髓，心说爹呀，咱们王家受到汉室的雨露之恩，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为什么要篡汉呢？害死了我的丈夫平帝，让我年纪轻轻居双守寡，我活着虽然是刘家的人，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啊。王皇后虽然看见宫中这些人全都改嫁了，但是他自己心智不动，心说我们都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王皇后有心寻死，可是一想丈夫平帝之仇没报，平帝死得早，没儿没女，所以王皇后就想，我要能够过继一个汉室宗亲，承继汉统，将来他长大之后也能灭我爹爹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为我的丈夫平帝报仇雪恨。有这个想法，所以平帝皇后就活下来了。王莽可不知道，王莽一看女儿不改嫁，就传下口旨，让手下文武官员大臣的夫人入宫去劝自己的女儿，谁要能劝住了平帝皇后，能让她改嫁了，必有重赏。这么一来，这些夫人就纷纷入宫相劝。这位孝平皇后呢，对哪位夫人进宫，全都以礼仪相待，但是这位皇后是一句话也不说，弄得这些夫人没法开口啊。后来只有一个人进宫，孝平皇后才能面带笑颜，言语相还。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窦氏。因为左班丞相柴文进这个人深谋远虑，跟他的内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都是汉室的忠臣。王莽篡汉，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虽然有忠心，可是两个人身为文官，没有兵权。两个人暗地一看，满朝文武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所以两个人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知道，王莽仗着太皇太后的宠信，手握兵权，除之不易，所以两个人最后对王莽扬威附和。不让王莽生疑心，两个人想将来想个万全之策，再把奸臣除掉，恢复汉室。这样，柴文进就跟吏部天官窦融想办法靠拢王莽。王莽不但不疑心，反而把他们两个人当成心腹。这次王莽传旨，柴文进就跟窦融猜透了孝平皇后的心思，

两个人商量好了，就想窦氏夫人受了一条秘计。这位柴夫人相当聪明，能够察言观色。入宫的时候呢，她就抱着六岁的小孙女。这位孝平皇后苦闷宫中没儿没女，看见这个小女孩是十分的喜爱，就把这个小孙女收为自己的义女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孝平皇后能跟柴夫人谈话，王莽立刻传旨，好，准许柴夫人随时出入后宫。这么一来呢，柴夫人就能经常抱着小孙女进宫了，能够跟孝平皇后亲近了。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时间一长，在言谈话语之中，孝平皇后看出来了，柴夫人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她深明大义，两个人时间长了就能过戏言了。孝平皇后才知道柴文进跟窦荣是忠于汉室的忠臣，这样就跟柴夫人吐露自己的肺腑之言。请你转告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大人，让他们找一位汉室的子孙，我把他过继为子，成绩平地，将来长大之后在外兴师讨贼，好恢复汉室天下。孝平皇后要过继一位汉室宗亲，成绩汉统。那么柴夫人回去告诉左班丞相柴文进，柴文进办得到办不到，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孝平皇后跟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说，请让回去告诉柴文进，请柴文进找一位汉室宗亲带到宫中，自己把他认为儿子，成绩汉统，将来长大之后好为王莽再恢复汉室天下。柴夫人回到家中，就把孝平皇后的意思转告了柴文进跟兄弟吏部天官窦荣。柴文进跟窦荣为难呐，因为王莽灭刘八百户，杀去三千里，把姓刘的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杀了一句啊，要找一位汉室宗亲谈和的力量。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刘良现在隐姓埋名，住在南阳宛城白水村。泗水王刘良就找到了南部的这个刘谦，把刘谦的儿子刘秀秘密的送到了长安，就藏在了柴相府。刘秀刚七岁，柴夫人就把刘秀抱到宫中，王莽的亲戚呢，以为柴夫人抱的是他的小孙女，万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刘秀。等孝平皇后看见刘秀了，十分喜爱，就把刘秀过继膝下，让他承继汉统。但是刘秀可不能在宫中待着呀，这要是让王莽知道了，是非杀不可。孝平皇后眼看着窦氏夫人要把刘秀抱走了，孝平皇后就把手腕上戴着一对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一只来给刘秀戴上了。这意思呢，将来母子相逢就凭这只镯子了。窦氏夫人把刘秀抱走，回到柴相府，这宫中就是王莽的走狗啊。有人立刻来见王莽，皇上，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氏宗亲刘卿之子刘秀抱进宫中，王皇后把刘秀过继为子，承继汉统了。王莽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来把刘秀给我拿来。皇上，刘秀啊已然被柴夫人抱回柴相府了，来传旨命三旗王觐见。三旗王大刀苏显立刻来到宫中，跪倒在地，苏显叩见万岁。苏显，您马上带领人马到柴相府给我搜拿刘秀。遵旨。
苏仙马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带着兵就把柴相府给围了，然后闯进柴相府，到各处搜查，没想到苏辩的全府没搜着刘秀。三齐王大刀苏辩，让兵将看守这座府门，自己带着亲兵回去入宫禀报王莽。王莽又传下旨意，派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带人去搜柴相府。这个徐世英精明过人，王莽有什么不明白的事都跟徐世英商量。徐世英奉了王莽的命令，到柴相府搜拿刘秀，当然是尽心竭力。可是徐世英进去搜了半天也没搜着。徐世英心说，既然有苏有刘秀在柴相府，外边官兵围着，这个刘秀就不容易逃走啊。徐世英心生一计，他走出柴相府，传下命令让人马撤去。其实呢，人马并没撤，暗中都藏在胡同的口里头，偷偷瞧着柴相府。徐世英心说，刘秀藏在柴相府，两次没搜着，这个柴文静总得惊慌失措。趁着我一撤兵，他得想办法把刘秀送走，我在门把他挡着。果不出徐世英所料，等兵队一撤，时间不大，柴相府的门开了，家人运出一只大桶箱来。徐世英命令一下，唰的一下，官兵就上去了。这些柴相府的家人一看官兵过来，赶紧把大躺箱抬进去，咣当一下又把门关了。徐世英心说，好，手下人就把这大躺箱抬到宫中，放到王莽面前。徐世英跪倒在地，万岁，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王莽刚要传旨打开躺箱搜，就在这时候柴文静哭着就爬着进来了，万岁呀，万岁，臣柴文静蒙圣上之恩，位极人臣，何等荣贵，央敢不忠于皇上啊，这是有人跟老臣不和呀，给臣散布流言蜚语，说臣把刘秀带至宫中，成绩了孝平皇帝，万岁呀，臣天胆也不敢做出这不忠之事，王求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柴文静是一边说一边哭，还真是泪流满面。王莽这么一看也是犹豫不决，就问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并肩王，臣在，这箱子里有刘秀吗？万岁，柴文进把刘秀藏在躺箱之内。好吧，无论有没有，来打开观看。太监就把这躺箱打开了，柴文静可傻了，往这躺箱里一看，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砖头瓦块。柴文静一看，哎呀，他爬着就爬到王莽的脚下，万岁呀，老臣我素性简朴，积蓄了几十年的银钱全都放在这躺箱之内，如今臣的金银珠宝不问可知，一定是徐世英他们给偷走了，用这些砖头瓦块代替老臣的金银呢。柴文进把刘秀藏在家中的夹壁墙里了。三搜柴相府之后，柴文进是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刘秀送回南阳啊，想什么办法没机会呀、啊。最后时间长了，柴文静想出一主意来，让夫人装病久治不愈，这话就传出去了，然后就把出城烧香还愿的机会，就把刘秀藏在夫人的轿子里的，搁在轿子底儿这弄个夹层，
话虽如此，

走出长安，走到中途，过潼关可就难办了。本来柴文进派人送出信儿去，约会刺史王刘良派人找潼关这儿接，没想到柴文进到了潼关了，日期也对了，接的人没来，这下柴文进可急坏了。如果刘秀被屠干的守将给搜去，刘秀必死无疑。柴文进带着家眷在路旁的树林子里正为难呢，突然间就听见树林的外头马的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跑得这快呀！柴文进顺着声音一看，大道上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王莽驾前左将军苏成。柴文进纳闷啊，苏成不在长安城，为什么单人独骑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这天王莽被四王王峰三齐王大刀苏宪在城西教军场阅操呢。教军场里一共有5万大兵，王莽在教军场当中挥盖之下勒马停蹄，观看三齐王操练人马。5万大兵盔甲层层，刀枪剑戟映日光辉，旌旗飘摆，队伍整齐，十分威严。王莽打算练完了操，犒赏三军，收买人心，将来要是哪方不安宁，好让兵将前去征讨。等到辰时了，司城官报告及时已到，苏宪马上传令点炮操演三军，叨叨叨，三声炮响了，众军踊跃，战马咆哮，排成阵势，战鼓齐鸣，人马奔驰，杀气漫天，三军呐喊，各自摇旗，真是以假乱真呐，有鬼神不测之妙。等演习完了，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战士们各归本队了。苏显跟着又传下命令，让左护卫大将军、右护卫大将军每个人率领1000弓箭手演习马上射箭，射中的当然是摇旗擂鼓，射不中的就得提心吊胆。这些文武官员一看万岁被射中箭下马了，大家全都吓坏了，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一看王莽没死，这支箭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大家伙过来赶紧搀扶，哎呀，皇上受惊，万岁受惊，就把王莽搀起来了。王莽吓得脸色都白了，伸手把冲天冠这支箭拔下来，往箭上一看，箭杆上有字：左将军苏成。王莽气坏了，拿！王莽一声拿，咚咚往上一扔，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成绑上，推到了王莽的面前。王莽又上了马了，一看苏成，虽然半点二位是目无横眉，泪而不跪。王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咚，胆大苏成，你在我驾前称臣，朕不曾亏待于你，那现在弑君，这是胆大包天，如今被捉，竟然朕还敢立而不跪啊！没想到苏成一晃身形，哈，王莽啊，你说我有弑君之罪，我问你，孝平皇帝被你用毒药酒害死了，你知罪吗？你王莽身为安汉公兵部大司马，受汉朝三朝雨露之恩，应该十金禄报皇恩，你这大胆的奸贼，反而不顾妇女之情，镇杀平地，诛戮忠良，残害宗亲，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今天我苏成欲报君王之仇，射你一箭，可惜天不趁人愿呐、我没射死你的奸贼，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苏成死后也落个忠臣之名，流芳千古。王莽啊，你这个

来夫人眼前快活，不久必将报应临头，死后也被万人唾骂，遗臭万年。我虽然死了，我是为国出奸，为民出汗，我苏成是大汉朝的忠臣，我焉能跪你这世间篡位的国贼。王莽被苏成骂得闭口无言，气得直哆嗦，来把苏成给我推出教训场，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推着苏成，苏成一甩膀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皇上，刀下留人！”王莽气坏了，什么人胆大，竟敢给苏成求情？王莽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为什么要喊刀下留人？因为苏成是苏显的本家叔叔。王莽一看苏显，勃然大怒，苏显，苏成有弑君之罪，理应斩首，你为何拦挡朕的君命？三齐王大刀苏显扑通一声跪倒在王莽面前，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拦挡君命，唯求万岁念其一时之差，看在臣的份上格外施恩，饶他死罪。臣苏显又劝服苏成，让他立功赎罪，改过自新。王莽瞧了瞧跪在地上的三齐王大刀苏显，又看了看被绑着的左将军苏成，王莽手里无须，低头暗想。王莽心说，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平常没看出这苏成是刘家的忠臣，今天他射我一箭，打算给平地报仇，倘若这一箭把我王莽射死了，我王莽一死还得落得身败名裂，现在我没死，我知道左将军苏成是忠于汉室的，但是我手下还有多少人跟苏成一样的心肠啊？哎呀，如果我手下的文武官员有几个跟苏成一样的，那么我王莽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危险之中啊！明着在我面前当差，暗中有杀我王莽之心，不成，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都除掉，我王莽才能安生，稳坐我新朝天下。我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除了呢？好，既然三齐王大刀苏显跪在我面前求情，我就把这人情给他，把苏成留下，我不杀他，我把苏成给放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苏成是忠于刘家的，凡是恨我王莽的一定会想办法跟他联络，有的人会投奔他，我暗中派人把跟苏成亲近的人全都访查实了，然后一并捕获，那就永无后患了。王莽决心已定，一低头，三齐王啊，苏成弑君实在可杀。三齐王，你既然为他求情，朕看在你苏显有开国之功的份上，饶他不死。三齐王苏显心中高兴啊，看起来王莽是对我不错呀，臣谢谢万岁。来呀，将苏成推出来，皇上既然传旨了，这些兵士就把苏成推到王莽的驾前。苏成一瞪眼，王莽，你为什么不杀我？苏成啊，非是朕不杀你，现在三齐王给你求情，朕看在三齐王的份上，不但不杀你，
如果你苏城能够悔过自新，倾心福宝于我，我还能重用于你。呸！王莽，我苏城既然被捉，不愿求生，但愿一死。你让我苏城保你，除非还我项平王力。我苏城是汉朝忠臣，岂能屈身侍你这大汉国贼？王莽面带奸笑：“苏城啊，你言之差矣。小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气数已尽了，天降古时，我当为天子，此乃天数。”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一人之力又能扭转天数？好，苏城，你既然入伏，我也不杀你，而且放你逃走。朕还赐你奴情之地，凡是在我所管之地，无论各郡各县，都准你插旗造反。要是你能成功恢复了汉室江山，就算天数不厌；倘若你成不了功，就算我王莽天数该兴。苏城一听，点了点头：“好，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兴灭你王莽。来呀，看龙旗一面。”手下太监拿过龙旗一面，王莽提起朱笔来，就在这个龙旗上写了八个大字。赤封叛国降汉苏城，哎呀，给苏城松绑，把龙旗交给苏城。没想到苏城接过龙旗也不拜谢，拿着龙旗有些问道：“登门上马，手持龙旗，高声喊嚷：三军力量，有不服王莽的，有诛杀弑君篡位之贼的，随我来！”这教军场谁敢跟他走啊？大家伙心说：您行了，有王莽赐的龙旗一面，您走了，我们跟着您走。谁跟您走，王莽传下旨意，谁都得死啊！苏城走了，到底苏城何处兴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苏城离开了教军场，王莽一看苏城走了，马上传下口旨：官兵渡口不准拦挡苏城，要是看见苏城在什么地方聚众，随时呈报。咱们单说苏城回到家中，就让他的家眷赶紧收拾东西到远处避难。等家眷收拾东西走了，苏城立刻离家上马，就出了长安城往东走，打算出了潼关再想主意。这天来到华阴县，就被左班丞相柴文进看见了。柴文进挺纳闷啊，心说苏城是王莽驾亲的左将军，他单人到此，其中必有缘故。左班丞相柴文进催马出了树林子：苏将军，苏将军，你因何至此啊？苏城顺声音一看。

你这样的人是天地不容啊！今天遇见我苏城了，你是活该遭报，你还逃得了吗？说着话，催马就要过去。柴文进在马上抱拳拱手：“苏将军呐、啊，你说我不忠于汉室，我问你，你原来也是汉之忠臣，你为什么也在王莽驾前称臣呢？你为什么在王莽驾前官拜左将军？”柴文进，你问的不错呀。告诉你，我虽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可我心向汉室。柴文进摇了摇头：“苏将军，你说你忠于汉室，你为何不停？苏城一伸手就把王莽给这面龙旗打开了。柴文进，你来看。”柴文进一看，这旗子上写着八个字儿：“敕封叛国降汉苏城。”苏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柴文进，你坐稳，安调听朕。苏城就把自己在教军场箭射王莽，后来王莽把自己放了，赐给龙旗一面的事情，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哎呀，左班丞相柴文进一听高兴极了，戏说这回可好了，苏城能够把太子刘秀救出潼关呢。柴文进一挑大指：“苏将军，你真乃忠臣也，但不知苏将军打算到何处福报何人？”柴文进：“我苏城上哪儿，这你就甭管了。你问我福报何人，告诉你，只要是汉室宗亲，不管是谁，我就立他为君，兴师讨贼。”苏将军，你要知道，王莽灭刘800户，血溅3000里，你上哪儿去找汉室宗亲呢？啊，柴文进，这你就甭操心了。你既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吃他的俸禄，就在我诛杀之列。今天你休怪我苏城手下无情。他马上要摘兵刃呢。柴文进不等他摘兵，无礼。柴文进立刻率等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如今我有一件大事相托。”苏城站起来了：“丞相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苏将军：“如今我把汉太子刘秀交给你，你要把汉太子保出潼关。如果能送回南阳最好，如果送不回南阳，无论在何处，皆可兴兵灭莽复汉。”“好，老丞相你放心，就把太子交付我苏城。”柴文进一看苏城点头答应了，赶紧到了林中，就把汉太子刘秀抱出来交给苏城，苏城就把刘秀背到自己的身上了。柴文进眼瞧着苏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苏贤弟，玉兄把汉太子托付于你，你可要谨记在心。无论怎样，你们君臣二人务必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苏城也跪下了：“相爷，你用不着嘱咐了，同为国家，我应该处处小心，请你放心为是。贤弟呀，我这一跪，就请你为了汉室天下，受我的大礼一拜吧。相爷，请起吧。咱们同为国家，何必如此呢？”两个人手扶手站起身形，然后就分了手了。柴文进回归长安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苏城背着汉太子刘秀到了潼关，
到了潼关之下，他把手中这面龙旗一摆。

高声喊嚷：“官长官令，我苏城要过关！”潼关的守将一看是苏城，手里拿着一面龙旗，就跟苏城说：“苏将军，您请吧，我们早就看你公文了。”苏城把龙旗一摆，拿这旗子就把刘秀给遮住了，一催马就过了关了。潼关的兵将心说：“有人没破旗子，你美什么呀？”可谁也没想到，苏城用这面旗子就把汉太子刘秀救出了潼关。苏城背着刘秀出了潼关之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青蛇岭。苏城率帐离鞍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就把刘秀放在了地上了。千岁，您别害怕，咱们今天歇会儿再走。刘秀是个几岁的小孩，他懂得什么呀？苏城就跟刘秀聊天，说说这个，道道那个，说了一会儿呢，苏城觉得肚子疼，往后退了退，就蹲在地上拉屎。就在这时候，噌一下，有点树后窜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叼住了刘秀，撒腿就跑，可把苏城吓坏了，提着起裤子就追，追不上了。追了半天，这只斑斓猛虎踪影皆无，苏城急得直跺脚啊。心说自己受柴相爷重托，没想到汉太子刘秀让老虎给吃了，我怎么对得起汉室天下，对得起汉室老忠臣左奔丞相柴文进呐、我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啊？姓田，双名贝利，田贝利。田贝利武艺很好，十八没想到师徒来晚了一步。柴文进呢，跟苏城说话的时候，被田贝利的徒弟躲在树后听见了。这个徒弟赶紧回来禀报田贝利，师徒们就暗中商量，跟着苏城出了潼关了，怎么办呢？田贝利就告诉这些徒弟：“我可告诉你们，苏城这个人虽有忠心，但是性情太急。”他就是有心扶保刘秀恢复汉室，恐怕一个人也难以成功啊。如果把苏城约到白水村，恐怕苏城认为自己有救驾之功，将来遇见事情独断专行，要是走漏了风声，恢复不了汉室，咱们大家还得把性命搭上。这几个徒弟都问田贝利：“师傅，您说有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田贝利说：“怎么办？咱们不是带着防身的老虎皮吗？你们把虎皮披上，追成老虎，趁着苏城不防备的时候，把刘秀弄走，送回白水村。等刘秀长大了，再想办法兴师讨贼。”师徒们商量好了之后，就暗中跟着苏城，趁着苏城拉屎的时候，装成老虎把刘秀给叼走了。苏城急了：“汉太子把老虎给吃了，我还怎么活着？”苏城一上吊，田贝利才过来喊：“苏将军，休行短见。”苏城一看是田贝利，马上过来跟田贝利彼此施礼。田贝利就问：“苏将军呐，你有什么疑问的事，正学死啊？”苏城就把经过的事情学说了一遍。田贝利就劝：“苏将军，你可不要寻死。据我想呢，这老虎未必是真虎，要是真老虎，他不怕人，干什么跑啊？如果是真老虎，那三口两口还不把汉太子给吃了？苏将军，你是不明白啊，有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打门棍的、套白狼的，因为里头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的，白天呢他们就披上老虎皮，装成老虎，专门抢夺别人的财物。今天呢他们是错打了定盘星啊，把一个小孩弄走有什么用啊？苏将军你放心，我帮着你在附近找找。”苏城认为田贝利说的话有理，这样就把丝鸾带解下来系好了，两个人一块寻找刘秀。

0: 找了半天，由打对面走过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两个人都打柴的樵夫打听，这樵夫一听，哎呦，你们二位还问呐，差点把我吓死啊！我看见可不是一只虎，好几只啊！哎呦，还有几个人？有一只老虎叼着小孩来了，我才看清楚，感情不是老虎，那是人皮老虎皮啊！我听他说要把这小孩藏起来，将来兴风要灭。
1: 我可不敢听了，对不起，我也不敢说了。
0: 苏成一听，猜着这些人把汉太子刘秀弄走了，必然另有用意。大概刘秀不至于死在老虎的口中，以后自己再慢慢访查吧。这两个人继续找，后来田贝利就跟苏成撒了个谎，然后跟苏成分手，就跟他的徒弟保着汉太子刘秀回归南阳了。咱们放下苏成不表，回头再说王莽。王莽自从篡位之后，众人有被小人觊觎，朝政日非，人心思乱。别看王莽弑君篡位做了皇上，王莽可不会治理天下。而且王莽做了这些不对的事，他不思悔，他唯恐汉室的忠臣有利四方，将来跟他作对。为了保王家子孙的万代江山，就派人各处访查这些隐匿的汉臣，查出来的不管你是谁上。所以那个朝中尽是奸佞，外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这样各路群雄四起，攻城掠县，聚众造反，天下可就乱了。天下大乱，王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王莽的四弟少王王峰一看这种情形，就在大兴十年上言王莽：万岁呀，我看您终日为天下忧愁，不如修德。治国之道是一个有贤臣，必须君正臣贤，天下才能自安呐。要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何患之有啊？办法呀，把天下治理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才对。我看这黄榜，这位公子长公子正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南敦令刘琴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七岁进长安，孝平皇帝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左边丞相柴文帝把刘秀交给了苏成，苏成带刘秀出了潼关。富春山的老道田贝利在青石梁把刘秀救回南阳，宛城就交给了泗水王刘良。因为王莽杀戮汉室宗亲，泗水王刘良没办法，隐姓埋名迁居到了白水村。村里的人啊，不知道他叫刘良，只知道他姓金，叫金良，大家都叫他金员外。泗水王刘良有两个儿子，长子刘远，次子刘仲，现在改名金远金仲。外人知道金员外还有个三个儿子，姓金叫金和，实际上这个金和就是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更名改姓，住在泗水王刘良的家中，跟刘良以父子相称，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孝平皇后的过继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秀自从七岁那年回到了白水村，就开始念书习武，拜富春山隐士姚光严子陵为师。现在刘秀十六了，在南阳隐居九年了。这回刘秀看见黄榜了，八月十五，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刘秀要利用这个机会兴师讨贼，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九年的时间，这九年刘秀可没闲着呀，文的他能够精通史籍了，武的练的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都不错了。

文武双全了，人选不但很聪明，而且有志向，恨不得马上把奸臣马朗拿住，给汉室宗亲报仇雪恨，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这天，刘秀正在书房念书呢，就听院子里头家人俩聊天呢，说宛城北员外贴了皇榜，王莽在长安城要开设武科场，要开科取士。王莽立刻走出书房，让家人备马，出了门上马，到宛城北门外观看这皇榜。刘秀骑着马往回走，刘秀心里很高兴啊，心说要灭王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件事儿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莽在长安城要设立考场，开科取士了，凭我刘秀的刀马之能，我到长安城去比武应试，如果我能得中东陵，可以掌了王莽的兵权了，将来我劝返了王莽的兵，好兴兵灭王莽啊。拿好了决议之后，回到家中，让家人把马接过去，刘秀就直接奔了泗水王刘良的书房。走进书房之后，叔侄彼此施礼，刘秀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泗水王刘良说了。刘良一听，千岁呀，长安城您可是去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要想拿你，不了得钻冰取火，压杀求友，只是不知道你藏在北水村呢。千岁呀，你要是上长安，倘若有人知道了认出你来，把你抓不住，你有性命之忧，我想千岁还是不去为对。刘秀摇了摇头，我去赶考，到了长安城，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从长安城逃出来的时候才7岁，是个九年，而且我又隐姓埋名，谁能知道我就是刘秀？倘若我真正有功名，要是在长安城当差，我可以想办法刺杀王莽；要是放了外面的官，我就可以劝返了王莽的兵，在外边兴师讨贼。叔父，您想一想，要灭王莽，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呀。千岁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千岁年纪轻轻，我确实放心不下。叔父，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想我刘秀，既有国仇家恨在身，就应该立志灭莽，恢复江山社稷。不管怎么样，这个机会就是冒险而为，也是值得的。刘秀这么一说，刘良也知道了，刘秀是坚决要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自己想拦，恐怕拦不住。如果让天行不长安，遇见了危险，让王莽的官兵给拿住，刘秀死在王莽之手。我刺死王刘良，怎么能见天下人？怎么对不起孝平皇后？怎么对不起死去的孝平皇帝？怎么对不起大汉宗亲？对不起汉室老臣柴文进呐？不成，无论如何，我得想个办法把太子留住啊！刘良忽然间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陪着太子到富春山去一趟，让隐士严光、严子陵劝劝刘秀。严子陵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不会让刘秀去。刘秀呢，也尽听他师父严光、严子陵的话。四岁王刘良想到这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这样吧，明天我陪着你到富春山去问问你的师傅。如果严道长让你去，你就去；如果严道长要不让你去，千岁。”

你可千万别去，好吧，就已叔父。这样到了第二天，泗水王多认识一些人，开开眼界也是好事啊。千岁啊，您想一想，要灭亡老父亲汉时，殿下千岁也应该出门去闯荡闯荡，这样也能够增长经验阅历，更是件好事啊！我想殿下去的。泗水王刘良一听就急了，刘秀在旁边乐了，看了看泗水王刘良，先说叔父怎么样？我师父让我去。刘良着急，心中暗暗埋怨严光、严子陵：“你不但不拦住太子，你反而说我这么多机遇，那刘秀更委屈了。哎呀，道长啊，殿下年岁太小，没有多大的阅历。”倘若这回上长安出了事儿，可如何是好啊？严子陵手捋胡须，笑着看刘秀：“王爷，您看，殿下聪明过人。殿下这次去长安，我是非常放心的。如果王爷您要不放心，我有个办法。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叫来。泗水王刘良跟殿下刘秀在这等着，大伙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叫出四个人来。刘良跟刘秀一看，这四个人头一个长得八尺之躯，黄脸庞，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岳云亭，看岁数也就在三十出头，精神百倍，一团正气，头上戴着墨绿扎巾，上身穿着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龙神勒着十字盘，腰方脸大耳，黄脸膛，岁数也就在二十四五岁，也是壮士打扮。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马，名城自千里，颍阳人。第三个个高，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膀大腰圆，黑黑的脸庞，两道浓眉，一双环眼，狮鼻阔口，脸比络腮刚然，是穿青挂皂。刘秀也认识这个人，姓王，名霸，字伯元，颍阳人。第四个身高也将近一丈了，长得膀大三挺，扇面的身子，黑脸膛，这人有特征，长得一脸的白圈选，也是壮士打扮，年岁在三十开外。这个人刘秀也认识，姓冯，名义，字公孙，是颍州阜城人。这四个人在关中住的时间不短了，跟老道田伯利练习武艺，都跟刘秀认识。可是这哥四个不知道刘秀就是东宫太子，只知道他姓金，名和，字文书，是姬员外的三公子。这哥四个跟着老道田伯利，每人都练一身好武艺，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当与胯下马，掌中一对子午龙凤双刀，马头呢使的是长篇金花槊，王霸使一口凶华大斧，冯毅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哥四个不但武艺好，而且人品高当。今天呢，这哥四个正在后边练武呢，严子陵陪道童儿就把他们叫进来了。哥四个走进屋中，一看屋里坐着是白水村的金员外跟他的三公子金和，都认识嘛，大家就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邓宇就问师父：“请问您把我们四个人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严子陵用手一指邓宇、马成、王霸、冯毅：“邓宇呀，王霸、马成、冯毅，我不是跟你们四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吗？这回王莽在长安城八月十五开科取士，你们要到长安城前去赶考，中了功名之后做了王莽。”

得五职官，将来带兵，利用机会把王莽的兵将劝反了，好辅保汉使宗亲兴兵灭马。为了所有志向，可是你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使宗亲呢？邓禹看了看王霸，王霸看了看马成，马成看了看冯异，似乎心说：“师傅啊，这是咱们师徒的秘密呀、啊！你怎么带着金子家父子就说出来了？倘若走了风声，咱们的命可全都保不住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吗？可是作为徒弟，也不能埋怨师傅。”这哥四个就瞧着隐士严光、严子陵。严光心里明白，你们哥四个要保一位汉使宗亲灭莽复汉，可是你们找不到汉使宗亲，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将来你们保着东宫太子兴师讨贼，就名正言顺了。说到这，严子陵用手一指刘秀，看见没有，就是他。不知道的以为他是金河金公子，其实不是，他是在白水村隐姓埋名，他的真名实姓是刘秀刘文书，他就是东宫太子，七岁逃出长安，如今隐居白水村已然九年了。哎呀，这可是谁说师傅没有可告言的，我们跟刘秀在一块练武，认识也有九年的时间了，就知道他是金河金文书，万也没想到他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四个人赶紧给刘秀跪倒十里，参见太子殿下。刘秀一一打礼相还，用手相搀。老道严子陵用手一指四世王刘良，告诉你们，这位也不是金元外金良，他是大汉泗水王的刘良，也是隐姓埋名隐居白水村。没别的，哥四个赶紧给千岁施礼吧。刘良用手相搀，四位壮士齐起，谢千岁。四个人貌似一退落座了。严子陵就跟着几个人说：“现在殿下打算到长安城赶考。”四水王千岁放心不下，我把你们哥四个找人商量商议，想命你们保护殿下前往长安，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四个人全都站起来了，师父，我们绝有心寒灭莽之意，殿下长安赶考，我们理应当保驾前往。严子陵给刘秀一听，这哥四个全都愿意去，心中非常高兴，但是泗水王刘良仍然不放心。严道长啊，殿下这次到长安城赶考，要出了差错，可如何是好啊？千岁您放心，我有几句话告诉殿下，只要殿下记在心中，管保万无一失。刘秀赶紧抱拳拱手：“师父，请问您最多我哪几句话？”殿下，你记住了：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益。刘秀点了点头：“师父，您这四句话我明白了。”到了长安城，上至王莽，下至宁臣，该杀的人多了，该射死的人也多了，不过这个时候报仇时机未到，如果我要杀了他们，不一定准能报得了仇，碰巧了还没准把命搭上，所以您嘱咐我，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益。好，殿下是个聪明人，只要我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这样大家就商量好了。刘良陪着刘秀回归白水村，把东西收拾好了，第二天又到了富春山，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也收拾好了东西。

真成五人带好了路费，这严道长、泗水王刘良拱手作别，就骑着马离开富春山，直奔长安。这一路之上呢，只不过小行夜宿，饥餐可饮，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长安城了。京城五个人就住在修平楼里，连声老爹。一路劳乏呀，在殿中就歇息了几天，等歇过来了，邓禹、马超、王霸、冯异就到兵部大司马衙问同文，也就是报了名了，领了回文，回到殿中就等着赶考了。这时候呢，正是七月底，八月十五开科取士，各郡各县的举子全都来长安城赶考，长安城大小的客店都住满了。刘秀呢，每天跟着哥几个练练把式，熟悉熟悉功夫，什么事也没有。这哥几个呢，有的觉得累难受，有的就觉得没事儿，踏踏实实陪着刘秀。刘秀这个人非常小心，处处留神，恐怕让外人看出自己是东宫太子来。虽然闷得慌，也住在殿中不出去，觉得殿里很踏实。邓禹、马超、冯异这三个人，哎呀，邓禹、邓仲华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王霸呀，你可要知道，这回天下豪杰齐聚长安，能人背后有能人，你别认为你武艺高就能得状元。我看呐，你的本事中不了头名状元。哎，我要是中不了，那我这场长安城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说白来呀？你也来趟长安，看见长安了。哎呀，邓大哥呀，这长安天子脚下，帝王都城，风景跟别处不同。咱们来长安不逛长安，这不是白来一趟吗？再说我中不了功名，嘿，我也得上外边开开眼呢。邓禹明白，王霸是想出去逛逛。邓禹没说话，也不好意思拦他，就拿眼睛看了看刘秀。刘秀也明白，刘秀也不好说什么，就冲着王霸点了点头。王霸高兴了，哎，张虎哥，怎么着？你们出去溜达溜达，逛逛长安。王贤弟呀，你要出去玩，可得处处小心，可不能招惹是非呀。好吧，我出去就听邓大哥你的。就这样，京城五人商量好了，带了些散碎银两，换了衣服，也打屋中往外走。走到了店门口了，店家赶紧迎上来了。哎呦，这几位客爷，您这上哪儿啊？邓禹说：“我们初到长安，到外边逛逛。”客爷，您几位又去逛热闹？我跟您说，您不如啊到修平外头看看，出修平外不远有座大庙叫古洞祠。哎呦，这古洞祠是个大庙会，每年七月十五开庙，这里边什么热闹都有，烧香的呀，还愿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可热闹了。那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啊，几位，您干脆去逛逛古洞祠吧。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去逛逛古洞祠。客爷，您几位贵姓人，您瞧龙里浩瀚的人群都是去逛古洞祠的，您就跟着人群走，一会儿就到。好，店家请回吧，我们少时便归。邓禹说完了之后，京城五个人离开了店房，就出了宣平门。等出了宣平门一看，这人群呢，全都往一个方向走，这人是越来越多。京城五个人随着人群就到了古洞祠。呵，好大的一座庙院了，古树高耸，插入云端，殿阁巍峨，非常雄伟。这山门这儿呢，出来进去的这人就跟冲错似的。京城五个人就跟着人群挤进了门，到里边一看，是人山人海，什么推车的、担担的、锅锅打架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柴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做什么买卖的都有。可是一看，正殿的门锁都。

上了锁。烧香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小青春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回可坏了，王霸、王伯、袁瑶大闹古洞祠，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不离，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走到哪里，必然会改变自己。在这底下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总有面，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不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另外，所有那些。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遇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深暗中刻苦，然后啊永念一生。孤独让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仍然会落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不善于坦白啊，别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过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深爱着的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在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见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

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因为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也有过不去的坎，你不如就在坎边啊等它消失，我只能想办法的去冲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如何，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路很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努力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身，都是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粗暗的一个小群体，说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

家里面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每个祝福，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还刚刚开始。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不若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溜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迷离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

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得归农啊，人呢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纠正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云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目前的天气其实特别挺危险。
1: 6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在这么黑的冬天？
2: 你接了？
0: 他为什么说话？

0: 该这么叫。
1: 嘘，小点声。
0: 他那时候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申请人有行李，另他的电梯
2: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知道他们，就在姐姐书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巾夹着点燃的香烟？像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人口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
1: 早在乌兰花镇，东华街心果园仿佛置身于一片红色的海洋，清风拂过，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放眼望去，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街心果红得透亮，红得诱人，压弯了枝头。正值周末，一大早不少市民就呼朋唤友驱车赶来，果园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在林间小道，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2: 游客巩曼：
3: 东华街心果园的果熟了，太好了，又脆又甜，我是每年都来，放心吃，小时的味道。
1: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只为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更是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田园情怀。
2: 游客郑李春：
4: 一大早啊，就

0: 从家里急忙的就来了，一到门口的时候就闻着这个果香味儿了，四溢飘香啊，确实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赶紧的跟这两个小伙伴就上这个果园里头，赶紧现场采摘，现场品尝，一口爆汁的感觉现在就是有了。哎呀，走到里边一看，确实是啊，这满树挂着这个鸡心果，红彤彤的，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放松了很多很多。
1: 为了保证果子的品质，东华鸡心果园全程是用农家肥，将一次催熟，不打农药，这样一年一度出的鸡心果口感清脆，香甜多汁，深受消费者喜爱。果园负责人始终坚持绿色有机的种植理念，坚决不用科技和狠活，让树上结的每一颗果子都是天然绿色的放心果。
2: 托雨欣，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东。
3: 我们的果园采用的是原生态种植方式，上的都是农家肥，果子的品质是非常好，让广大消费者呢吃得放心，吃得高兴。
1: 凭借着优良的品质，这里的鸡心果不仅在当地各大商超畅销热卖，更成为了南京、沈阳等城市消费者争相选购的明星水果。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果园迎来了盛果期，4公顷的果园预计产出5万多斤果子，收入可达20余万元。合作社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免费给附近的10余户村民提供果树种植技术，帮助村民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引导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一颗小小的鸡心果，不仅填了消费者的嘴，更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果旅融合发展、合作社和村民共同致富的新路径。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
4: 》。文章说，从思想引领看中国智慧的前瞻性，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答题。我国中地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比高达55%，人口全球占比约17.6%。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摆脱理念束缚，突破传统模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一池、一村、一矿、一湾，照见新思想来定的发展新坐标。陕西刘家河上世纪70年代砍树烧火导致水土流失，生态与生活缠成死疙瘩。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为其迎刃而解。我们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赵家渔村官情矿山整治环境，可集体经济骤然大跌。绿水青山就是经济解冻上面，污染排放难以根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当头一棒，倒逼企业思想转弯，发展转型。在法治护航下，母亲河重焕生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理念创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智慧结晶凝成金钥匙，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直言，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绿色实践成就，从根本上是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指引。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安德鲁·施瓦兹认为，养生理念是21世纪生态智慧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这一理念有力引导我们迈向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未来。理论强，方向
1: 是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工作重点，精准靶向发力，闭环推动落实。
5: 要健全。

0: 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从源头遏制群众之间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9月6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罗小刚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研究通渝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工作方案等议题。刘小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根本遵循，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聚焦县域防汛排涝、封薄灾害风险，抢抓绿中网政策窗口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健全预警效应联动机制，细化应急预案，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保证灾害快速高效处置。刘小刚指，引导群众抵制伪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树立科学文明生活理念。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展览，领取宣传资料，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2: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3: 今年9月，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县科协组织开展了科普进广场活动，我们联合了10多家职能单位，围绕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养生等科普内容，通过活动的开展呢，提升广大求，把更多接地气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国旅融合趟出增收新路子，本栏目正有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都有啊，你这干啥呢？小刘睡醒了，
5: 小刘从这一蹦，
4: 说啥呀？
5: 过来过
4: 来的。
5: 你这
4: 说
5: 啥话呀？
4: 自己
5: 出门
4: 还
5: 伸个脚腕里。
6: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
5: 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是当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厚道文明，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作证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1429733，04361429733。二、线上投诉，人社的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在通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渝县发电大路6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网络的也可向下面

口诀就在北楼镇银行对标起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予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六日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未有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应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录像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有点被撞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吹什么大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我看见了啊！油泼辣子变成游击的兵力了。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突兀将冰面反光，下面将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长江镶在一边。哎，我记得长江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通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你流三千里，是同归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冀州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松涛，你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电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许你并不可怜，再见其实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败涂地，伤心毁

0: 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

0: 重要指示是老郭的基地转型的根本咨询和行动指南。
1: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能让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申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天海、深海、陆海的任何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油气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就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静：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先进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 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

0: 题，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煤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归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1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言报道。
0: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

0: 同时，郭爸爸让产业功能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
1: 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2: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截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6: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5: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捷健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勿忘9·18在中国的历史，在沈阳9·18
8: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高铁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背歌朗逸，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3: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
10: 烈士纪念馆，惠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了祖国热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

0: 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洋海南永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永浦港，开始靠港现货作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领导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斌综合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并在18名阁员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官员之辈，比如官方长官孟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外有分析认为呢，因为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有自己的派系，需要另外掌握了最大派系的官员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经营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洛西亲王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人大会议期间例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的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官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督促立即撤销。 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游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利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也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地需要十天，
1: 水稻种地期需要五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袋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这些粮食

好了准备，把新的体内也处理，呼吸还是那么站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过了一次经历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去考验，只管

0: 路行政治区特约巡检。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管控。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你别怕。
1: 起来，
2: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家精神的旋律，我们无私坠落的情感。
2: 同唱这首歌，

0: 寸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冒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模，从自由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销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度量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品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0: 湖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三医生重会费油啊，他派了两员大将太平胡龙到昭和城来向费仲如红行贿，三大夫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他明知道这个事儿不敢让西伯侯金昌知道了，那么这次行贿的目的、也是为了早日啊能把西伯侯给救回西岐。怎么说怕这个西伯侯知道呢，如果姬昌要知道了他能一头碰死，侯爷是绝不能让散医生和他儿子姬发这么做，就是再关我七年也不需要啊向什么费仲游回行什么贿，所以这得悄悄进行。太平胡妖二将来到昭和之后住在小店里，最后哥俩分工，太平呢来看费仲。费仲当时挺高兴，怎么西岐散医生派人来了？当时就明白了，这是为蒙古被困的姬昌，要不问姬昌他们能派人到这儿来？可你派人来了，三医生你知道不了什么完了，你早干嘛来着捏着个鼻子迫不得已不得不见，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看看这李丹到底三医生给送什么来了。当费仲看完李丹之后啊，哎呀他可有点坐不住了，怎么回事？这死啊，就这么把太平给打了回来了。太平这一路上又气又饿，哎呀，太平心想，这玩意儿这金子一面你说他没什么用吧，可到了关键时刻呢还真有事儿。我听说费仲那人说那个呢，就是那一面我家大姑那个女丹，他要不怎么说呢？太平明知道费仲之所以跟他交谈两句啊还挺客气，那主要是那李丹的力量。

我无奈进不去。太监回的店里做了片刻之功，红腰回来了。哥俩一见，心照不宣，就能看出来，事儿办得都挺顺利。太监还有意的问了一句：“贤弟，那位尤大夫好说话吗？”哎呦，红腰啊，咧嘴了，怎么？我的兄长，你没看，开始我一见他那样的，好家伙，真像我求着他似的。他把那脸呐，在俩肩膀当间扛着，根本呐，都没正眼看我一眼。他这一见我是老大的不高兴，他问我，说：“听说你们西岐城那地方风景优美，你们不在西岐好好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有这么问话的吗？”太监一听：“你别说了，贤弟，我主要问你，他见完那李丹怎么样得了？见完李丹呐，他差点冲那李丹磕一个头，可把他给乐懵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时设摆酒宴，要陪我喝几杯。”嗨，太监一听，那你倒在那儿喝呀？喝什么呀？你不知道我这酒量不行啊，他要灌我两杯，我一迷糊，不定说出哪句招他不爱听的话。李太也收下了，他再把我逐出府门外，我回去见大夫怎么交代呀？我再犯酒瘾，我也不能在游魂那儿喝呀，那有点太掉价了，那点太失身份了。太监点点头：“贤弟有骨气，哼，这叫什么？这叫格，好样的！行了，我跟你一样，咱们在店里听说相声。”没过两天，费仲幽魂疯狂派人来给二将送信。送什么信啊？这封信是写给散生大夫的，信写的非常客气，叫散大夫只管忘安。你就100个头的放心，不用金将把西罗和姬昌啊送回西岐，不仅呢要把西罗侯送回去，平平安安送回去，那还不算，还得让西罗侯姬昌加官进爵，荣归故里。你听懂了这口气？太监胡妖啊，没好不赖。有一天来了机会了，周王闷得很，把这俩找到宫中去下棋。这俩是周王最亲密的俩棋友，费仲幽魂啊都暗自高兴，机会来了，到宫里陪着周王下了3盘棋，输了2盘，和了1盘。输给谁了？当然是周王是赢家啊。其实周王的棋技远不如费仲幽魂，但是每次下棋费仲幽魂也不敢赢他，那么他一得还了得，他要火了怎么办呢？一高兴也没准把这俩就扔在菜盆里，所以因为一棋也不敢赢。那下完棋了，摆上酒菜，不能白赢这俩人，纣王得赏他们顿酒喝啊，君臣要痛饮一番。喝了几杯酒之后，费仲一看，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啊，我把散医生那么重的礼收下了，不替人说两句话，那我也太差劲了啊！常言说得好，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万岁！臣有一事忘了向万岁启奏了。纣王一听，嗨，费仲啊！说什么时候啊？你我君臣推杯换盏，在这锦阁之中喝酒，这也不是九江殿、罗德殿、摘星楼。你说话呀，就不要这么啊，规矩这么本分了。干嘛什么什么起奏了？你想起什么就说吧。谢万岁，这个前几天呢，微臣答复了一个先府家人，

是试探呐、啊，接上。哦，这句话倒给纣王提醒了。嗯，费来听，我正想要问你们，为什么呀？说伯邑考我已经给处死这么长时间了，哎，真格的，这个西伯侯姬昌真的连半点风声他都没听到吗？没有啊。啊，那你派人去没打听打听姬昌在游里都做些什么呀？哎呀万岁呀，我正想着向人禀奏就是这个事儿啊。那西伯侯姬昌真是您一个格格的忠臣呐、啊，恐怕在我朝中啊，这千百个文武大臣之中，也难得找出一个像姬昌这样对人忠心不二的人。哦，那他都有哪些表示？哎呀，一个是他代岁治理这个有里地区，把有里治理的呀，哎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宫外宫外行人让步啊，这简直的，这小城池啊，非常的繁荣。那今天是一直的不是这个样子，那换了好几任呐、啊，那有里的地方官，他都治理不了，还得说是姬昌，这要是小事一端。更为重要的，那姬昌是亲身吩咐手，早晚一炉香啊，每天都要暗处张灯，大摆八脉，重要岁人啊，得死平安。哎，祝咱这个人上天下，太平无事。哦，这我一听点了点头，那真是这个样子，可不是啊，飞荣没什么词儿了，他瞅了瞅游魂，游魂啊，额头青筋都蹦起来了，怎么回事？他急了，他这一听费仲在纣王面前再一番夸赞西伯侯，甭问呐 啊，那反人生大夫这里早就送到了。咱哥俩这么大的感情，这么深的交往，你一个字都不跟我吐啊！啊，今儿是接不脸了。喝了酒，你在天子面前饱奏西伯侯，我也给你加两句。哈哈，万岁！啊，尤爱卿，费大夫说的半点不虚啊。方才呀、啊，费大夫向您禀奏。我没敢插言，在费大夫派人去之前头半年我就把人打出去了，我想啊，听一听这西伯侯对万岁您有什么怨言。他没有啊，不仅没有怨言，而且我派人告诉西伯侯不下半年之久，我也是想啊听一听姬昌啊对万岁您有什么不满的言辞。结果我大夫的人去了，这一看呢，万岁，这个费大夫说的一点都不假，确实的亲生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啊，祝福啊您如体平安，天下太平。不仅仅这样，那今天不论走到哪儿啊，都不断的都问万岁您，万岁。他总是啊，是因为啊，我总是这个有希望，没有希望和愿望啊，就是说吧，他总在喊万岁您万事无恙。哦，如此说来，姬昌这七年被囚，他所表现的还不错，相当不错呀。要按二卿这么说。寡人是不是应该把他放出来？哎呀，万岁！费仲已经站起来了，不太应该把他放出来了，这样他会更感念万岁您的恩德呀。
你那么比天高，德比地厚，那职场啊，不要说一生，他世世代代都得感念万岁爷对他的恩情。幽魂一瞧，哎呀，不好！怎么，这费仲今儿这话说的比我多多了啊？而且是不断的给这个西伯侯姬昌加美言呐、啊，都弄死我呀！哈万岁，呼的一下他站起来了，说我们一看，有爱卿，你有何话讲？万岁，你不仅要把西伯侯放，你还得亲自召见召见他，安慰他几句。哎，这个让文武百官都看一看，万岁您空宏海量，跟您贵为天子啊！啊，我是手下的大臣，没有股肱，您的文武啊，百官呐、啊，就像您的胳膊、您的腿一样。所以文武百官对万岁您视如心腹，哎，这就对了。费仲有大茬了啊，万岁不仅您要亲自召见呐、啊、西伯侯，安抚他，将他放回西岐啊，传旨啊，明日一早升朝召见西伯侯。可这玩意啊，上大夫三医生，这笔钱没白花呀！哎，这些金银财宝也真起了作用了。呵，把这费仲幽魂给支持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差在纣王面前呐、啊、喊西伯侯万岁了。喝完了这顿酒，两个人一同啊辞别了纣王，来到五朝门，各自上马上轿的时候，是相视一笑，这叫什么？这叫尽在不言中。哥们儿，咱都够意思。他俩回府了。第二天，文武百官被人瞅着我看着你，一会儿一转眼的功夫，没准就让皇上给扔了呢，哎，菜盆里去。你说这多吓人呢？这个，等到九经列朝拜完了皇帝之后，文列东，武列西，文武站好，哎，纣王这才跟这些大臣们说：“说寡人有意呀、啊，要释放西伯侯姬昌。姬昌素有不轨，啊，冲撞了寡人，本当治以死罪。可是文武大臣为其说情啊，寡人把他囚在了营里。”虽然七载之久，姬昌并无一句怨言呐、啊。同时，清明祝酒，早晚焚香，祝我殷商国泰平安，祝寡人福寿绵长。看来姬昌忠心可见。今日，我想在文武的面前啊，免去姬昌之罪。哎呦！祝文武一听，这是哪招啊？

明兵占路。真是寡人说完了，姬昌已经到了午门了，点头观禀奏，纣王传旨，命姬昌见驾。西伯侯姬昌，嗨，也是素稿在身呐、啊，哪敢大大咧咧走啊？是罪臣，你得用准心而行，用胳膊肘、胳膊棒一点一点的往前爬，爬到丹城下，向纣王是三门派去了这么一个好官。哎，他们都很呐、啊，感谢寡人。姬昌，你做的不错，今日寡人要赦免你，把你过去的过错一笔勾销，同时加封你为文王之职。

哦，这可了不得呀！一寿三十三年，一个西伯侯坑一下，到王了，那了得吗？有什么了不得的啊？有什么了不得？皇王是皇王，跑的皇上王爷，那行个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哎呦，西伯侯赶忙跪倒谢恩。文武百官乐不可支啊！这些个百官呐、啊，几千万岁，哎，哭皇后恩，哎，又替西伯侯姬昌高兴不已。哎，纣王传旨，在罗德殿设宴，啊，众文武要陪着西伯侯喝两盅，然后赐款项，让姬昌在朝歌中。夸过了3日，这荣耀可太高了。西伯侯夸了2天官，第3天这官呐、啊，夸不了了。西伯侯加封文王，配銮驾在朝歌城这儿夸官3天。这一夸官挺热闹。啊，那銮驾不是轻易上街的，在街上这么一走，很招眼呐。但是呢，看热闹的也不太多，老百姓也没有这份心思。哎，有的知道这个事儿了，只不过是叹口气。哎，总算把西伯侯给放了，不容易呀。他算捡条命吧，没有议论这个事儿的。这2天夸官呐、啊，姬昌加封文王啊，被释放了，这些事儿武成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昼夜操练人马，形势十分紧张。武成王没在朝歌城，他刚听说这个事儿，他拦住了姬昌的马头，也知道姬昌加封文王了。哎呀，老千岁！我这是在做什么呀？西伯侯姬昌一愣啊！哎呀，千岁呀、啊，我怎么好几天都没看到您呢？我不知道我姬昌在这干什么呢？我夸官呢！嗨，武成王一听啊，行了，他当即把这銮驾官叫过来，让他呀、啊、把这些所有銮驾啊全都领回去。今日难得呀，我见到了文王，我想要宴请西伯侯，这谁也说不出马来。哎，这夸官不是夸2天了吗？还差1天。那么这些个銮驾官一听，巴不得休息一日，而且加封文王，让你夸官3日，这是好事儿。难道说千岁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夸吗？啊？武成王一句话把姬昌给问愣了。啊，千岁，那万岁传旨了，让我夸官，我焉敢不夸呀？你夸多长时间了？夸了2天了，算起今天来，算3天，明天请客，这不耽误1天吗？我看明天再补上吧。什么什么？武成王一听，哎呀！千岁，得补啊！怎么，你还有心拉他的夸官呢、啊？你看他现在这时局是什么样子啊？啊，你知道不知道北伯侯楚侯虎在皇宫中都造露台呀、啊？把老百姓啊都要给逼死了。百姓哪有心思还看贤王您夸官呢、啊？你夸2天，你看有人看你吗？啊，再说了，纣王天子现在已经昏庸了啊！这宋宠妲己是千金梦辰，就冲着身边这个废物游魂。我回城的时候听说宋宠游魂这次给您说了不少的好话，有没有这两个人进来？哎，纣王天子也想不起人来。

0: 那这还关你什么管呢？现在天子胡言，天臣党道，朝廷混乱，民乱沸腾啊！我的王爷，您别啊！你大少爷的惨死，难道你挖我不成？
1: 哎呀，吴成王把他搀扶住了。先王不必如此，你还是尽快离开朝歌吧。嗨，姬家叹了口气，王家千岁，
0: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我并不想在这画官，我是怕你看圣旨给脸不要，再冲撞天子二帝宫，那不就麻烦了吗？这其二，我不是不想走丢，我走不了啊。即便我能走出昭歌，贤王，你要知道，我回西岐得跨过五关呐、啊。那五关都是明镜把守，我越关越过不去啊。
1: 吴成王一听，贤王说的不错啊，我已经替你想过了，不要紧，我这有过宫屠夫令箭。只要把我的令箭拿来这么一亮，没有哪个守关将敢不放心。说着把大令交到了明王的手里，明王捧令在手啊，是热泪盈眶。千岁，我姬昌走了，可是

0: 这头一天呢不显，说文王夸官三天，哎，夸了两天之后休息了一天，这还有情可原。第四天还没动静，费仲游魂吃不消了，怎么回事？费仲就问这个阮下官，哎，我说啊，你怎么回事啊？那万岁有旨让你们陪同新文王姬昌游官呢、啊、夸官呢、啊、
1: 文王一转眼说根本就没有见到文王的影子。
0: 哎呦，糟了！费仲暗自打了冷战，
1: 这群马就找游魂来了。
0: 游魂的人看，哎呀，师兄，你问怎么了？
1: 怎么了？我天气尚早，你怎么喝成这样？怎么满脸通红啊？
0: 费仲说：“谁喝了？我急的，出什么事儿了？”费仲把这事儿一说，游魂抽一下蹦起来了：“真的呀？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赶快打听啊！”派人一问，才问明白。感情文王不辞而别，官夸两天不夸了，他已经离开朝歌回西岐了。哎呦，游魂傻了，费仲眼睛也直了。游魂抓着费仲的手：“哥们儿，这怎么办呢？”费仲想了想，怎么办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就遭殃啊！
1: 你跟我来吧。费仲拉着游魂。有功了
0: 啊！啊，什么？说我问，姬昌逃跑了，
1: 正是。
0: 哎呀，他对不起万岁您呐！万岁是銮驾，拜他为新文王，让他夸官三日，他只夸了两天，他就逃离了朝歌城，活西岐了。哦。两位卿将，你们说姬昌这逃走他会怎么样？哎呀，万岁，那还用问吗？肯定啊，他回的西岐就得扯旗造反呐、啊、他得为他长子伯考报仇啊。周王一听，那寡人该怎么办呢？哎呀，万岁，你赶快传旨啊，把姬昌抓回来正法，让他跟您儿子伯考一样，也把他处为海刑。哎，周王想了想，二位亲家，不对呀、啊。费仲游魂一听，怎么不对呀、啊？不是我两个人争先恐后跟寡人我说吗？说姬昌，但我是忠心耿耿，在有理服罪，没有半句怨言。而且还亲臣叩首，早晚焚香啊，祝我朝国泰民安，祝寡人福寿绵长，这不都是我说的吗？哎呀，万岁，我是说过，但是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游魂一听，哎，费大夫说的对呀、啊，万岁。这常言道，海枯舟见底，是人死不见心呐。那谁知道这姬昌，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呀？这俩把赵王给气晕了，怎么？那一言我一语的两个人，一唱一和，我说你们两个想怎么着呀？啊？那西部侯姬昌好也是你们说的，那好的是。无以复加，姬昌坏也是你们说的，坏的简直是天理难容，这是岂有此理！你们别跟我这瞎嚷嚷了，那到底该怎么办？万岁，您派兵追他呀！嗨，纣王叹了一口气，立刻传旨，让两员大将阴坡拜离开，点齐三千御林军，立刻把文王姬昌捉回朝歌之罪。

阴婆拜雷开呀、啊，当时带领人马一声炮响，杀出朝歌追来了。文王呢？文王还在路上走呢。别看他已经离开朝歌城啊一天半了，但是他走的并不远。怎么回事呢？文王骑着马呀，确实是一匹千里驹，但是呢，他舍不得打这马。那常言说，不是得快马加鞭吗？马跑得快，再给他两鞭子，不就更快了吗？文王舍不得打这马，他说：“养马比君子啊，畜类也是人呐、啊。”哎，骑马说他是人类的朋友啊。本来骑着他呀，哎，让他驮着人走啊，那么套上车，拉着车行，他就够辛苦的了。你回头再拿鞭子抽他，这有点说不过去。哎，走快走慢呢、啊，需要慢慢跟他商量。要么怎么他是文王呢？你倒是商量了，可是追兵不管那个呀。文王走着走着，听背后啊有动静，是金鼓大作。他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呀，文王姬昌明白了，追兵来了。哎，这可怎么办呢？三千人马追这么一个单人独骑，那一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他的马再好，跑得再快也不行。文王在马上是仰天长叹，姬昌心里我完了。西伯侯一声长叹，惊动了一位大仙呐、啊，谁呀、啊？刘伯，他正在洞中盘膝打坐，忽然间心血来潮，殷中子屈指一算，哦，西伯侯姬昌有难呐、啊，他吩咐金霞童儿去。把你师兄找来。金霞童儿师兄谁呀、啊？就是在燕山收的那个雷震泽。把雷震泽叫，你应该呀、啊，找一件兵器来，然后再下山不迟。遵命。雷震泽领命走出洞府，他寺外学了兵器，来山上好长时间了。好几年了，没见有什么东西、啊。雷震子无意之中抬头一看，哎，在那山崖上啊，有一棵小树，是一棵杏树，那树上结了两枚果子，也就是说结了两个杏，一个青杏，一个红杏。哎呦，高得这么高，这么远啊，闻啊，都透着留香。这香气吸人啊，雷震子顺着旁边小道就盘上了。哎，他一伸手，有马那个小树上把这两颗杏摘下来，他想闻一闻，嗅一嗅。他刚把那红杏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闻呢，啊，嘣的一下填嘴里了。嘿，雷震子一想，这不能吃了，怎么这俩杏？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快赶上桃了！自己上山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这样的果子，应该把这两颗果子捧到师傅的跟前，孝敬老师才对。你看怎么把它填嘴里去了？他一着急，好吗？连个杏核都咽下去了。哎呀，那就有点后悔了。要不闻就对了。他看了看左手这青杏，嘿，他刚这么一看，不由自主的抬起手来，就把这青杏填嘴里了。哎，没等嚼，这也下去了。雷震子这后悔呀、啊，他不停的埋怨自己：“我不是这嘴急的人呢，见什么好吃的也没这样过呀，今儿这怎么了？算了吧。”也别跟师傅叨念了，就直当没看着这俩杏算了。他顺山上下来，想找兵器。他刚走了没有几步，哎呦，自己就觉得这浑身上下火烧火。

0: 的难受啊，这怎么着？这是两肋下发痒。他嘎巴三句声响，把雷震子吓得结果打个冷战。怎么了？只见就在自己的右肋下长出一个大翅膀来。他还来来来怎么回事呢？又听嘎巴一声，左边又生出一翅，滋溜的一下子个长了，身高在1丈6开外。当时雷震子变了，变的是蓝脸红发。哎呦，这大雷公嘴，上嘴唇长，下嘴唇短，上嘴唇在下嘴唇上耷拉着，那眼睛都抠进去的红眉毛，压耳毫毛半尺来长，扎里扎沙呀，可把雷震子吓坏了。他当时嚎啕大哭，我怎么变成这模样了？这都是我偷吃杏子惹来的大祸呀，我这形象怎么去再见人师啊？
1: 别看没长过东西，倒生个俩杏。哎，雷震子啊本不想吃这个杏，这杏啊个头又大又水灵，还是漂亮，快赶上仙桃了。他真想把这俩杏捧回洞府孝敬师傅，怕老人家不吃，哪么看一眼呢？哎，也是做弟子的这番心意。没想到不由自己前后本本把这俩杏全填嘴里去了。吃完了这两个杏子，可把雷震子吓坏了，从他两个肋下那么长出俩大翅膀子来。哎呦，当时把个雷震子给变了，变得这寒碜这吓人呐。哎呦，个头也高了，脸色也变了，越变越寒碜。雷震子现在是没看见自己什么模样，他只是觉得呀这个脸呐特别的胀得慌，就觉得这嘴呀我发怒。雷震子奇怪，我没有脑子愿意画的毛病了，我这是怎么了？哎呦，他自己不觉得，现在雷震子啊已经是身高1丈6了，面似蓝靛，发赛朱砂呀，整个一红胡子蓝靛脸，两个大耳往前扇风，压耳毫毛半尺多高，扎着扎像像排比相仿。自个儿啊好端端变成了雷公。雷震子站在那儿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浑身上下直哆嗦。当时雷震子眼前是没有一面镜子呀，要有镜子的话，他要往镜子里照一照，他能背过气去。雷震子啊甭提多后悔了，他悔什么呀？我不应该偷嘴吃啊，我怎么能背着师傅吃这么俩倒霉杏呢？啊，这得亏是俩杏啊，这俩桃呢，我更惨了。雷震子站在这儿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在想，他想什么？我这样怎么去见师傅啊？就听后边有人啊高高一个劲的乐，哎呀，把后边的那个乐坏了。雷震子回头一看，是金霞徒儿。哎呀，我说哥们儿，你还乐呀？我现在这是怎么了？哎呀，金霞徒子上下打量雷震子，知是孙公权莫捉漏啊，咱的老恩师啊太了不起了。是啊，雷震子一听，咱师傅是了不起呀，可我怎么办呢？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儿难过了，着急上火也没用啊，走，跟我见师傅去。雷震子说什么？
2: 我这么容易就见师傅？
0: 金霞徒子别心思理，我是奉师傅来叫你。师傅说了，不必再找什么东西了武器了，师傅已经啊给你找着了，现在正在咱洞府门口那儿戳着呢，待会儿你一看肯定高兴。是吗？那刘公子还是感动的。

一副相穿，那俩大翅膀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跟俩大风扇一样。哎，金甲头子往前一退嘛，头没了。哎呀，我说师兄啊，这五方万物我要守这里，我可就阔了，绝不带中暑的呀。云哥，我一个能行吗？我不要，咱没那道义。金甲头子乐呵呵进洞府来，让他进来见我。雷震子一进门，扑通一下，说跪不跪，说趴不趴，简直是，趴在那儿了吧？怎么这太惨了？这形象，那俩翅膀都累耷了，他得抿着点，他不敢再呼扇了。我这俩膀子要一块扇不起来，哎，洞府里肯定能降温呐。师傅不把我骂出去呀、啊？师傅，您看弟子我这怎么了？我这也太惨了，这模样。你看这我都找不去找的。哈，云中子笑了。好啊，雷震子，这都是为师为你安排的。将来你要辅佐你家兄长兴咒灭咒。嗯，你有一点本领，怎么到军中去报效啊？啊，起来吧。金甲童子把雷震子给拽起来了。雷震子一看，师傅，这东西我没找着。不用找了，为师给你找着了，抬进来。得抬进来，有两个铜板出去了，由打外边抬进一条黄金大棍呢、啊。这棍中间是圆的，两边是四棱子的。这个在十八般兵器里头应该叫铳，就棍弩刀这些铳啊，就这个，它是干什么用的？拿它当兵器使也行，但是实际啊，它是兵器架子，是架那个刀枪用的。你说分量小了，能架得住这刀枪啊？所以叫铳。云中子告诉他：“徒儿啊，要是别人，为师还舍不得把这件兵器来赠给他，也只有你，也只有你这个运气才能拿得住他。这是为师镇洞之宝，混元紫金棍。把这条棍拿到手里头，只要一步三晃，上可以主天，下可以立地呀、啊。用这开山山崩地裂，棍落海，海水泼翻呐、啊！来，为师传授这棍法。怎么个传授啊？只是云中子盘腿大坐，坐在莲台上，给他呀、啊。”讲解了几句，那可真是妙言就在三五句，是不受真传枉徒劳啊。雷震子把这棍法牢牢记在心里。云中子告诉他，现在你父王经常有难，你应该呀赶到武光前去解救姬昌，就把他的出身来历又叙述了一番。雷震子磕头谢过恩师，然后手提大棍往这一站。雷震子愣了，他怎么发愣？师傅，咱这仙山洞府离武关那是不下万里之遥啊，弟子我怎么去呀、啊？这句话问得云中子哈哈大笑。老仙人指了指雷震子肋下的两个翅膀，这长着是干什么用的？你给我飞了去！别说小小万里之遥啊，这宇宙之间任尔纵横，你只要把双翅展开，空蓬不及呀、啊！不是鹏飞万里吗？他比你差远了。雷震子一听，二次跪倒，谢过恩师。然后转身要走，云中子叫住他：“且慢，我虽然啊派你去解救你父王脱难，但有一样，你绝不许伤害追拿你父王的军校，不许伤他一兵一卒。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切莫忘记，我们是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切不要随意乱开杀戒。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回到山来，为师我要称之为孩儿宿命。雷震子提着大棍出来，金霞童子把他送出洞外。雷震子啊，站在这个山下的这个绝壁上，他往寺外看了看，自己把新娘打鸟走一步，告诉金霞童儿师弟，一切闪开了。干什么？愚兄不才，我要飞起来！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双翅这么一展，一下子就钻到云彩里去了。可把雷震子乐坏了，他紧抖双翅，他怕飞得烂了，那还用紧抖啊？连那个山上三五下，他就看见牛郎金蝉了。雷震子在云端之中，右手提大棍，左手手的凉棚，龙眼神看，哎，他看下边一老头骑着一匹白马，哎，好像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他也不快马加鞭，就这么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不慌不忙的这么走着。但是他看清楚了，看清楚什么呢？他看这位老者呀，啊，面有惧色，看样子他吓得不得了，这有点魂不附体了，哎呀，这可怜呐！雷震子心想，难道这就是我的父王？不容易，我父王怎么能这样呢？我听师父说，我父亲是西摩侯姬昌啊，最近三两日内被纣王加封为吴王。那吴王相继不这么惨了，他一定有侧耳一听啊，有人说那人喊马嘶之声，这门人一看后面大队咚咚咚，雷震子明白，没错，是我的父王，我怎么去相认呢？他说在文王头上他就打开了盘旋了。雷震子打盘旋，文王不知道，后边追杀文王的两名大将军破败离开，也没发现。他们可发现龙王，嘿嘿，因破败用手在这里指，告诉雷开先帝，你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呀？这姬昌多有意思啊！现在天子传旨，要把他追拿回朝歌城，立即处死啊！啊，他可倒好，在这儿信马又慢走。哎呀，文王姬昌把马勒住了，看来自己是走不了了。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引破败离开，追着跟前来了，唰，引破败奉天子圣旨，我来请教千岁，因何夸官二日就逃出了朝歌呢？唉，文王点了点头啊，将军，我知道你是来追杀姬昌的，实不相瞒，我没有心思再夸官了。将军来到也没看见吗？朝歌百姓苦不堪言呐、啊，你去啊。阴婆外是真，阴婆外把双眉一挑，他冲着姬昌把眼睛瞪起来，千岁，你要是再不跟我走，那你可要恕阴婆外不公了。我没法再恭敬你了，我认识你，你是西伯侯姬昌，可是我唰说的这会儿，这不打刀一横，我这三品大刀可不认识千岁呀、啊。

哎呀，吓得姬昌激溜打个冷战，他马哒哒哒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姬昌真要翻身下马，他要干嘛呀？老千岁想下马往那一站呢，两个胳膊往后一雷震子啊，雷震子怎么在那让他不下来？雷震子在为难呢，他心想，我这样下去，万一我和来将这么一交手，要把父王吓住怎么办呢？我要不下去，总在这高一声低一声的，这玩意也说不明白。想到这儿，雷震子冲着阴破败这么一招手，你到这厢来，他想把阴破败给调开。阴破败一想，哪厢啊？就在他一打愣神这功夫，雷震子由这个玉柱峰上就下来了，他脸赤这么一抖啊，连雷震子也不知道，哎，他这俩翅膀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吃了两个象，生发出这么两个大翅膀子来。感情那俩象啊，一个是风象，一个是雷象，他吃完之后才生长出了风雷二翅。刚才他从山上往这儿来，只听到的滚滚雷声，没太注意，现在他再一次把双翅展开，那风雷贯耳啊，头朝下脚朝天，他一头就扎下去。我的个天哪，当时啊，那些商朝人马吓得四散奔逃。梁山还算不错，他把马拉住了，他没吓跑了，而且他从马过来了，他想助阴破败一臂之力呀。这时候雷震子为难了，为难什么？都想一棍一下，一下一棍把这俩打死算了，但是他不敢违抗师令，我要不给他们俩厉害，我也战不动他们呀。雷震子想到这儿，啪在半空打两旋，然后他把大弓一举，就朝那山头去了，咔嚓，这一棍落下去，打了一个山崩地裂。雷震子啊，我救父王姬昌，他一棍把那山头给掀起来了。雷震子也是被逼无奈呀、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下山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了，说不要啊伤害这些商纣的军校，哎，只要把你父亲呢、救出险地就行了。他不敢违师令啊，要令打，他把大兵早就把阴破败离开这些兵将给砸成肉酱了，肉泥了。雷震子一想啊，我吓唬吓唬他们得了，所以这就一棍，好家伙，砸了山崩地裂，又把身边给修起来。这下子把二将给吓得魂不附体了。这时雷震子从上边下来，他站到阴破败离开的马前，这二位还能够咬着牙啊，能兜一阵子，不管怎么说，哎，我们都是商朝的大将。这俩人仔细打量雷震子，越看越害怕。可是二将为难了，可这波木头就跑啊，说我长大模样太可怕了，咱回见吧，这玩意太丢人了，那还有好几千兵将啊，这时候都在这看着呢，咬着牙蹦蹦蹦，也得问问跟他过过话呀，来者是什么人呢？雷震子笑了，雷震子看出来了，这俩人吓得变颜变色，嘴唇一下直哆嗦啊，手里擎着大刀都擎不住了。雷震子一想，何必呢，我跟他也没完没仇。

他把大棍交到左手，那右手这么一指，让阎婆外雷开看看，你们看见远处那位老者了没有？二将一瞧，我们早就看见了，我们追的就是他呀，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俩一听，嗨，问别人或许不知道，问我们也算问着了，我们奉旨擒拿的就是他，他就是西伯侯姬昌。哎，最近被天子加封为文王。是啊，雷震子想跟他说说呀这个来历，自己想别费那话了，他也听不明白。行了，刚才这一棍把那山头打下来，你也看见了，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啊？这俩一听，我拉不出来，人家问我是谁是我的对手，这俩谁也敢说我行了。

枉我自然天性，你看见了吗？林正这个活计大祸不止，我就全拿你了，当山头都给你修着呢啊！你回去告诉纣王，我家四王千岁半点过错都没有。那个纣王千岁才昏服了，你也应该知道，那文王姬昌乃是仁人君子啊，贤德的大丈夫，他事君以忠，事妻以孝啊，江流以信，事下以义，待民以礼，治政以德，奉公守法，处天下以道，我父何罪之有啊？哎呦喂，殷婆白看看雷开，心说呀，这位可能是文王的公子。你看这几句话说的啊，行啊，他说的这一点儿都没水分。我们也知道啊，他是一位贤德的君子，哎，可是我怎么办呢？这俩还想跟雷震子对付对付。雷震子一看我说了半天，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要不是恩师有幸，我就他呼把大棍举起来了。殷婆外雷开一笑，甭废话，俩人拨转马头啊，一个字儿啊，跑啊，呱着呱着呱的，这战马都不会跑了，改成了扔了。那这是什么动作？他开始就扔了，哎，也就等于是跑了嘛呀。带着一些兵将，望风逃窜，让雷震子全给吓跑了。雷震子啊，这才收拾了收拾，提着大棍过来拜见父王，把棍往雷儿子一放，哎，跪倒在文王的跟前，孩儿拜见父王千岁。文王啊，全都看见了，刚才雷震子这一大棍把那山头给削下来，那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文王朝着雷震子也害怕，哎呀，你是啊，不知道怎么称呼好了，你就是乐意有为的，谈这么多经常，我问你不用你十里呢。雷震子一听，还有天哪，我怎么是乐意呢？我就是你们的儿子。哎呀，雷震子一着急一想，我跟殷婆外雷开不说行，跟父亲得说呀。您当年进朝歌练经的时候，走在燕山生下了孩儿，父王枉怀的不成啊。

我想起来了，是我们无用武啊！文王王绝不出声，想跟人家亲近亲近啊！俗报军阀，刚一伸手，下面拉人站那儿了啊！一是暴动，二是这人太可怕了。哎呀，列阵子，当年我们这边防，文王一着急说不出什么来了，他真比划，怎么回事？当年我是个小不小啊，前功尽弃，哪到过你呢？啊，那现在我怎么撞你呢？雷震子一听，哎呀，父王，一时半时说不明白呀。这是我恩师打发我下山来救父王您，我才变成如此模样。这是两天前我还不是这样的。行了，此处不是说话所在，父王，咱走吧。文王一看，哦，我全明白了，是你的老师。当年我见过的那位仙长林公子，叫你来救我，你送师傅下山，现在把我也救了啊！你也放心，你就回山复命吧，不用管您父母了。我打马迎接，赶回苏秦。哎呀，雷震子一听，父王，您怎么出得去武关呢？文王一听，不要紧，这么厉害，从怀里把武成王那大令拿出来了，摸不进去。他什么人？看苏长老过关了。哎呀，雷震子摆摆手，父王，这令箭呐，不好用啊！怎么，竟然纣王把您破败，离开二将，率三千铁骑追杀您，我们不问。现在他的指令已经传到武关了，是官方联合把守，恐怕你难以啊走出武关。这个令箭根本就没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吧。哦，那你说雷父我怎么出关呢？雷震子微微一笑，父王何必忧心呢？还要我把您背出去，这不就完了吗？哦，文王点了点头，明白了，儿子要背着他呀，飞出武关去。儿啊，这倒是个好办法，你就为父出关啊，比这令箭可强多了，我觉得呀，也快多了。怎么着飞着也比这骑着马赶路快啊，可有一样，儿啊，那这马怎么办呢？雷震子一瞧，哎呀，父王，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雇这匹马呀？哎，文王一听摇了摇头，我怎么能不雇呢？怎么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这句话，文王的眼泪下来了。他走过来抚摸着这马的鬃毛，马呀马，嗨，没想到跟我多年今天在此分开了。哎，我这匹马是一匹好马呀，前天此马来头大呀。坏了，怎么文王犯了戏瘾了，要唱秦琼卖马？行啊，咱快走吧。雷震子不敢在这多耽搁，他知道老师在山上还等着他呢。他把文王背到背上，把这个大棍这么一横，他告诉文王，父王您可得把眼睛闭上，您可千万不要害怕，不管听到什么动静，是风声也好，雷声也罢，有孩儿我在，您啊万无一失，您千万不要害怕。文王点点头，为父我记住了。他往雷震子的背上这么一趴，文王把双肩都背得飘飘的落了地了。文王只觉得这没有半杯绿茶的部分，他也不知道到哪儿了。然后呢，把鸡叉给放下了。文王问他呀，他没睁眼，用手这么划了，雷震子赶忙抓住父王的双手，

0: 小子什么时候在？林真子看了看，前面不远就是首阳山，什么什么，一派胡言。魏王不高兴了，怎么这孩子？是啊，就一眨眼的功夫啊，从又远的地方把我弄这儿来了啊！魏王觉得奇怪，实际也不怎么奇怪。哎，那就是啊，若干年前的直升机。啊，得了，雷震子一看，父王嘱咐孩儿记下，可惜我是不能再送您了。哎，你我父子就在此分手吧。文王一听什么？哎呀，儿啊，你怎么不跟我到西岐去呢？见见你，够多兄长啊！我这是要到哪里去？我得回山复命，我学艺未成啊！我现在正在学道，有朝一日，孩儿就要下山来，啊，辅佐西岐。不过现在不行啊！文王一听，也不好把儿子强留下呀，那只得就让雷震子回山吧。父子两个啊，互相都嘱咐了一番，是洒泪而别。雷震子给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提起来黄金大棍，展翅飞上山去了。文王一看雷震子飞走了，嗨，自己很高兴啊，看我这儿子养的满天飞，倒是有点意思啊。哎呀，行啊，他回头来学了什么，他找到马了。文王一想，这马早就没有了，还找他干什么呀？就这么步下走吧。他也不知道走出多远来，哎，觉得腹中饥饿。只见道旁有个小小的饭店，正好文王进来坐下来，人家店里伙计一瞧，哎呦，老先生，您打打尖了。那就伙计笑了，有你呀，你还没给钱呢。文王一听，什么？没给钱呢啊？哦，这吃饭，是要钱的。
1: 那当然了，
0: 你干什么花什么钱呢？那我在这儿干嘛呢？站着房子，躺着的地。哎，您往那一坐，我往这儿一站。您也吩咐我一半，您也吃我一看，然后吃完又走了，那哪行啊？我给饭钱，我没有钱呐，
1: 没有钱，
0: 伙计可不高兴了。哎，我说老先生，我可一口一个老先生对您够尊重的，你可别挤兑我，你要再挤兑我，我可告诉你老头，你吃饱喝足了转身就走，这有点太不像话了。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可是西岐呀，啊，这不是朝歌城，那地方都乱了套了，军不军是民不民的，啊，那位天子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可不行。西岐可是一块净土啊，我们这行讲的是长者先幼者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老头你可得打听明白了。文王一听，不管怎么说他我没钱呢，没钱行，你把你这衣服啊，这对了，外边这件袍子留这儿吧。正说着，掌柜的出来，怎么回事啊？伙计说这老头吃饭不给钱啊，大大咧咧就走了，我想把他那衣服留下。掌柜的一听，岂有此理，怎么能这样呢？啊，老先生吃饭不给钱，可能一时啊啊囊中不太方便，你也不能把衣服留下呀。你还在这说呢，西岐有你家的吗？什么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这边就是长者，你说他们就是长者呀。伙计听，那不是

那玩意儿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呢，这不对掌柜的，这玩意儿我让他走了，那您不扣我的工钱呢？少废话，老先生，您不妨喝杯茶再走嘛。掌柜的又把文王给请回来了。我听您口音是西岐这一带的口音，您家住什么地方啊？您尊姓怎么称呼啊？文王想了想，我家就住在西岐城啊。哎，你问我姓字名谁？我叫姬昌啊。啊，掌柜的，这个说说很对呀。伙计进里屋送水去了，他听外边扑通一声，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一看，掌柜那跪着呢，他也吓得跪下了。哎呦，感情是千岁回来了，把我们西岐百姓啊都盼红了眼了。整天呐，是焚香祷告，盼您早日平安归来。今朝苍天睁眼，纣王把您放回来了，带我去通禀一声。文王也不知道去通禀谁，好，这掌柜的把消息传出去了。哎呦，整个西岐城沸腾了，万民倾向来迎接文王。

受真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

0: 热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即使筹措出来了，能不能把人救得回来还在两说着，这事太难了，谁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瞪着眼睛看贺龙拿主意。贺龙是面色铁青，一语皆无啊，好半天的把信拿过来，掂了掂了，咔嚓嚓撕碎了。陈图南是参谋长，陈图南不明白，就问贺龙，团长，您这是啥意思？您是不是拒绝了朱八那个邀请啊？
3: 对，
2: 王八蛋！慢说，我没有五万块现大洋，我就是有，我也不给他。这笔钱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花我要花到刀刃上。哎呀，团长啊，你想想后果。朱八的这种人是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他说出这话，他就做得到。倘若老人家和你弟弟在他掌握之中，你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什么后果？哎，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不必考虑，我父亲生我养我不容易，他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他们
3: 对吧？

不住的都转了，哭着就跪下。村长，不干我的事儿，我就是跑道送信儿，中介叫我干啥我干啥。村长饶命，村长饶命。贺龙没理他，好半天才说：“你不必害怕，你不就是个送信儿的吗？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回去见着猪八子，你告诉他，5万块钱大洋啊，一个也没有，我拒绝不给。至于我弟弟，或者我爹，或者其他人，在他的掌握之中，还敢动一根汗毛，将来我叫他赔一根金漆杆。

这叫什么刑法？为什么咱说人是最有智慧的动物，也是最残忍最可怕的动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猪八子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架了口大锅，添着水，添着柴火，还真就把贺文长活活就蒸死，大蒸活人嘛。而后他们真干得出来，又破肚开膛，掏出心肝来，蘸着蒜泥儿，把贺龙的兄弟的心肝给吃了，还真就吃了。不是说没有吃人肉，还真就有。而后猪八子吩咐一声，把那个肉给我剁下几块来，剁碎了装在坛子里，给贺龙送一坛去，叫他下酒。作死，有人把这坛子送到桑知县。贺龙干嘛呢？正要整队出发，还没想到猪八子这么残忍。当他得知实情，看着这个坛子之后，贺龙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是不省人事，发高烧，心跳过速，人事不省。经过紧急的抢救，大半天，贺龙这口气才缓过来。哎呦！等他睁开眼睛一看，那些哥们弟兄都围在床边。贺龙头脑很清醒。图南呐，你们干什么呢？哎呀，你可迷路过来了！哎呀，把我们都吓死了。队伍集合好了吗？哎呀，你怎么还有心惦记这个事儿？有我们的，你不必分心。哪知道贺龙是一跃而起，就像风一样，分别众人把军刀拽出来，把团部门前对掐粗的一棵树，咔这一刀就砍断了。贺龙单腿点地，放声痛哭：“爹！”儿，对不起你，忠孝不能两全呐。文长不是哥的心狠，现在大敌当前，身不由主。不过你们放心，在九泉之下助我一臂之力，我迟早有一天活擒猪八的这些仇人，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不然我誓不为人。贺龙说这话的时候，嘴里直喷血沫子，因为咬牙咬的把舌头根都咬破了。这贺英也是火爆的脾气，一怒之间把谷家祠堂给砸了。老谷家是大姓，老贺家是大姓。哎呀，这一下传到姓谷的人家耳朵里，这人人自危呀，坏了。外边这大仗没打，家族内部就得伸手。我们老谷家怎么就出了个武高儒呢？你一个鱼搅的我们是满锅腥啊。老谷家的人也做好了自卫。贺龙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苦劝他姐姐：“姐呀，你可不能这么干，你要真这么干了，这是亲者痛，仇者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老谷家的人都不好吗？我有个姑姑就嫁给老谷家了，咱们血脉相连呢。武高儒只是个个别分子，是老谷家的败类。你不能因为一个鱼角的满锅腥，让好人都受了株连，千万不能这么干。”贺龙还真就是明白事儿。由于他力排众议，把一场灾难给避免了。老谷家的人是非常感动，老谷家的族人当头的出了面子，凡是谷姓人家全给贺世道父子带孝，而且请了道士给超度，大家一同守孝表示赎罪。虽然武高儒是个败类，谁让我们姓谷呢？我们就得像老贺家。

贺氏家族赔礼。一场干戈变成玉帛，是皆大欢喜。另外在他们洪家关呢，还有个祖上留下的妈妈令，妈妈令就是老规矩，那就是父亲在出葬之前要举办一次婚礼，这个婚礼叫丧礼，冲冲邪气。这贺龙身在其中，不听还不行啊，因为现在贺龙打着光棍，前妻已经不在了，所以经人介绍，把萧元贞的外甥女儿刚满19岁的向元姑嫁给了贺龙。贺龙还举行了婚礼，举行完婚礼之后又给父亲又给弟弟发丧出殡，折腾了好几天。贺龙一算计，先放着不发，等我回来找你再算账。大敌当前，我就马上出发，现在就迟误了2天了。因此贺龙率领独立团的3个连长，各连的连长是列队出发。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贺龙是满身的戎装登台讲演。他在台上提出3条约束，3条军纪：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贺龙说：“你们可听好了，不管张王李赵你姓什么，不管你跟我沾什么亲带什么故，也不管你是什么职务，如果这3条犯了1条，以军法从事，我是绝不留情。别说我贺龙到了时候翻脸不认人。”结果贺龙说的极其严肃，台底下这人呢，有的还直呲牙，咦，心里说话开什么玩笑，这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当官的不这么说怎么糊弄老百姓呢？因为说那些人为什么心里才这么想，你想人多了心不齐，现在贺龙手下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大部分是安善良民，也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这帮人野性都惯了，很难受约束。你别看一个个表面上人模狗样的，一旦给他自由不约束他不管教他，他就造反，就这么一帮家伙，所以他们都不以为然。贺龙三令五申之后吩咐一声开打，是大军赶奔常德呀。当时常德就是第一线，双方争夺常德十分激烈。林秀梅请贺龙出山，就为的这个，让他攻打常德。单说贺龙，那心里头着急啊，策马扬鞭，叫队伍赶紧快走。但是力不从心，南方啊，他多雨，尤其在这个山区，这一下雨，道路泥泞。人也不好走，马也不好走，没有好走的道，大家是相当相当辛苦，一个个打湿了衣服，愁眉不展，是怨气冲天的，还有不少掉队的。这贺龙一会儿到队前，一会儿到队后，对掉队的人鼓励他们赶紧加快速度撵上前面的队伍。他发现有个当兵的腿瘸了，败得围着纱布。正这时候，一营的营长韦静斋，贺龙的铁哥们催马过来了，团长您看，您把马给了他，您骑什么？您骑我这匹马吧。贺龙说不不，我要走一走活动活动。不行不行，您是一团之长，您得指挥作战，您骑我的马。韦静斋从马上跳下来，把马让给贺龙。贺龙一看，好吧，那就委屈你了兄弟，咱俩换着骑。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走出3天了，开始宿营。这不下雨了，大伙衣服也比较干了，路上太苦了，所以弟兄们都早早的安息了。贺龙没睡，一团

0: 非常时期，他就牵挂很多的事儿。晚上领着几个人查营查哨，有没有耽误事儿？他就这么认真。等查来查去，查去查来，一看二营三营一片漆黑，摘耳朵一听，呼声震天，呜呼，弟兄们都睡了。他又查了一营，到了营部这一瞅，灯光闪烁。贺龙就一愣，这么晚了，怎么一营还没睡？干嘛呢？又往前紧走了一步，听见里面有鼓拍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哟，去了！贺龙心里这一翻个，出发的时候，我再三声明：一不遵嘱，二不补条，三不准抢。这谁这么大胆子，明目张胆违抗禁忌？他蹑足潜踪到了营房前头，从那个缝隙之中往里头一看，好，真没想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就让给他那匹马的女主。韦静斋坐东，领着仨人在这赌博呢，玩骨牌呢。贺龙心说：“静斋呀，静斋呀，你疯了你呀！啊，你这是往我枪口上碰。”他跟韦静斋什么关系？发小的弟兄，荒废了一起长大的，一起赶过马关，一起出生入死，贺龙走哪他跟哪。对贺龙来说是左膀右臂，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就有一个毛病，好赌，嗜赌如命。就这么急行军，就这么累，他也没办法赌。这贺龙有心进去制止没有？一转身，贺龙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列队集合，然后准备出发。贺龙往队伍前面一站，面色铁青：“弟兄们，谁能回答回答我，在桑植县出发的时候，我有三条约束是什么？一不准赌，二不准抢，三不准嫖。”嗯，说的对。可是你还是实话实说啊，有种！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为，敢做敢当。行，你跟谁在一块玩里的？张三、李四、木头六，把那仨全指出来了，其中有俩排长。那你说，你违抗了军令，我怎么处置你？报告团长，我违抗了军令，随团长处分，怎么处分都是应该的。好吧，弟兄们，念一营营长坦白的很好，因此从宽处置，不枪毙。由于你赌博使唤的是手，我把你手指头砍掉，以示警戒。来人，把韦应斋手指头给我砍掉。这招也够狠，砍手指头。韦应斋一点也没反抗，有人把那大菜墩子搬来。怎么砍？是十个手指头都砍下去，还是砍哪个手指头？行刑的还不明白，用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动着脑筋想了想，这样吧，右手是正手，给他留着还有用，左手可也有用，差点把左手的小拇指、小手指头给我砍掉。是啊，韦静斋也不含糊，把袖面一网，把手往前一伸，牙关一咬，眼一闭，哥们行行吧你。
1: 听众朋友，盛平方演过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公开聚众赌博，违犯了军纪。贺龙下令断去他左手的小指。其实贺龙啊都考虑了，在五个手指头当中，这个小指

的作用不太大，就把它砍掉了也不妨碍大事。另外是左手，因此才下了这个决定，行刑官马上执行，把韦静斋给摁住，把手放到菜墩子上，举起来明晃晃的鬼头刀。这行刑官心里还嘀咕呢，贺龙能不能变卦呀，心里头盼着快收回成命，这么做太有点说不过去了。另外呢，贺龙身边这些人都是哥们弟兄，都想给韦静斋求情，但是一看贺龙双眼喷火，面色铁青，谁也没敢言语。贺龙一瞪眼，还愣着干什么？行行，是，咔嚓，就这一刀把小指给断去。韦静斋是惨叫了一声，啊！顿时是昏倒在地。贺龙又下令，参与赌博的那两个排长还有那个士兵也断去小指，一一行刑。其实贺龙的心里头也非常难过，尤其是韦静斋呀，那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跟自己出生入死多年，对自己忠心不二。最使他痛心的是，你不应该带头赌博，是违反军纪，我不这样怎么约束三军？说到这儿，咱得举几个例子。五代包公陈真放粮，在十里长亭铡死的侄儿包勉，什么原因？包公到陈州放粮，他心里头有数，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不准抢霸妇女，不准抢夺财物，不准收受贿赂。而包勉呢，认为我叔叔是钦差，我是他亲侄儿，我叔叔吃我母亲的奶长大的，我就犯点错他也得担待，他有这个依靠，他就为非作歹。包公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气炸连干脆，用狗头铡铡死包勉。后来才引出一段包公赔情，见着老嫂子解释这个事儿。包公为什么这么做？不把侄儿给铡了，陈州放粮就不能顺利进行。另外，咱们说过李自成，李自成为了整顿军纪，杀死族弟李十二。李十二违反军纪，从哪一方面讲，铁腕人物，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到了时候就得下命令，心疼也没办法。其实贺龙真心疼，执行完了之后，全团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心里都犯嘀咕，咱可得注点意呀、啊。韦静斋那是营长啊，那是团长的把兄弟，违犯了军纪，把手指头都给砍掉了，咱们又该如何呀？所以一个个胆战心惊，贺龙再说话，没有一个不敢不听的。当天晚上，贺龙来看望韦静斋，一看韦静斋已经处理完了，包扎好了，面色蜡黄，是紧锁双眉，正在床榻上躺着。一看贺龙领一大帮人来了，韦静斋赶紧站起来行礼。贺龙拉住他的手，静斋呀、啊，哥对不起你，我不得不如此。韦静斋这个人还真不错，大哥，您怎么这么说？我带头违反了军纪，我是后悔不迭，能断

是个教训和激励，您做的对，我一点都不恨您。参谋长陈图南在旁边也说，敬斋啊，团长不得不如此，这样也好，你到头做了个榜样，往后三军谁也不敢违反军纪。不过呢，你是受苦，参谋长你别这么说，我自作自受，往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肯定不再赌。贺龙拍拍他的肩膀，好兄弟，哥感谢你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打这之后，贺龙率领独立团一路顺风，就开到常德府外。常德府是第一线，南军北军争夺的重点城市。任南军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北军就是冯国璋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多。常德是个大地方，双方在这儿展开了激战。贺龙率领独立团到了之后，负责攻打北门，而守常德的守军就是北军的一个团长，姓蒋，叫蒋光祖。结果贺龙没想到遇上了劲敌，这个蒋光祖虽是北军的将领，但这个人十分能干，也是个茬子，跟贺龙两个人脾气秉性大同小异，治军甚严。他手下又管着防林，而且平日是训练有素，对士兵要求的十分严。咱举个例子，他手下有个士兵喝豆浆吃油条没给人家钱，那小贩不干，在后头又哭又喊，说我小本经营，你吃那么多，我不就亏本了吗？这个事儿叫蒋光祖知道，马上下令把那个士兵就地枪决。你欺负老百姓，你不够个军人，执行了死刑。这个例子太多太多，所以他的部下那是绝对服从命令，而且他这三个营战斗力极强。蒋光祖生震耳，结果这一交战不要紧，贺龙的人马吃着亏了。从战斗力上讲也不次，没经过什么太严格的训练，尤其是家伙事不顶用，武器差。人家蒋光祖的队伍装备精良，一闪是日式的枪炮，人家还配备有机关枪、重火器，贺龙这儿没有，那不吃亏等什么？叫人家一顿连珠炮，打的贺龙手下的人是骨肉横飞呀。十分钟过后，贺龙的队伍就败退下来。贺龙在指挥所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怒从胆边生，拎着手枪他跳出战壕，高声喊喝：不准退，只准进，莫回山去，给我冲，谁往后退我枪毙谁。贺龙要身先士卒领人冲锋，参谋长陈图南在他旁边一把把贺龙给揪住了：团长趴下，团长不能硬碰硬啊，您看得清楚，对方火力太强了，我们手中的家伙事不赢人嘛，这样打下去损失惨重。团长您别生气，撤吧，撤到有利的地区和保存咱的实力。你胡说八道，我贺龙生来

国军相对龙者胜，刚一伸手就退，那不是我贺龙干的事儿。赵将给我冲锋，少说废话，唰！你看，当团长的要不怕死，其他人还有什么说？就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双方打了能有二十几个回合，贺龙，你再说，我枪毙你！不是，给我顶住！他下了死命令，谁敢不听？大家就援手阵地，就豁出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没想到蒋光祖手下这两个营打着打着，突然之间退了兵了。贺龙就一愣，他们打了胜仗，占了上风，怎么退了兵了？摘耳一听，再听从侧边枪响如同爆豆，明白了，有援军帮忙。正面是贺龙，侧面有援军，难怪蒋光祖率领的军队退下去。贺龙是转忧为喜呀、啊，弟兄们，机会来了，跟着我冲！冲啊！这真叫绝地逢生啊，转败为胜。贺龙立之立者是谁呀、啊？后来陈图南派人打听明白，闹了半天，正是林军长林修梅手下的一个旅帮的忙。事亲三分相，林修梅是东路的司令，第五军的军长，能不偏袒着贺龙吗？知道贺龙的兵器不顶用，故此派出一个旅助贺龙一臂之力，两路夹击，这才大败蒋光祖。贺龙知道信之后，对林修梅是万分感激呀。哎，正准备玩命接茬战斗的时候，突然双方都接到停战令。那怎么回事？贺龙也不清楚，蒋光祖也不清楚。闹了半天，这是最高层研究决定。现在的贺龙啊，顶多是个独立团的团长，对中央的大事他望尘莫及呀、啊。现在北洋军政府当家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冯国璋下了台了。这徐世昌本来想打一场大战，把孙中山给消灭，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位英雄好汉，哪一位啊？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将吴佩孚，吴大帅。吴佩孚是坐镇中州，在洛阳指挥全军。吴佩孚是通电全国呀，南北政府他全通电了，而且警告徐世昌说，我站在中间的立场给你们双方调停，希望你们罢兵息战，老百姓太苦了，连绵征战是痛苦不堪，照这样打下去中国必亡，因此要求北洋政府立刻停战，如果不听，我要参加孙中山的队伍，共同对付北洋政府。那吴佩孚为什么这么说？有兵权啊，有军队啊，底气足啊。说句俗话，是财大气粗，腰杆硬。言下之意，你徐世昌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平了你的北洋政府。要提到吴佩孚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现在我听说有作家正写吴佩孚的专著，这书也相当的精彩。那吴佩孚也是一代了不起的人物，比其他的军阀要强得多。因为咱这套书说的是贺龙全传，咱也就是点到为止。

0: 不必细数。吴佩孚这一通电，许世昌缩了脖子了，不敢打了。再打，他怕把吴佩孚给得罪了，因此被迫通电全国，通韦贺龙为常德的镇守使。其实贺龙也升着官呢，他觉着这常德远离桑植县，离家乡故土太远，他思念家乡，父亲弟弟大仇未报，他不甘心。现在一看停战了，完成了任务，也对得起明兄梅了，所以贺龙递上辞呈，拒绝接受镇守使，要求回桑植县。明兄梅是深表同情，就准许了。因此贺龙率独立团的弟兄又返回桑植县。到了县城外边一打听，桑植县现在有人管了，有个姓马的团长在此坐镇，这个马团长就是陈渠珍的人。哎呀，贺龙一看我回来的真及时啊，不叫我家都没了，所以贺龙是排兵布阵，决定以武力赶走马团长。陈图南建议慢着，最好先动文的后动武的。据我所知，这个马团长叫马国山，是个大烟鬼，没什么本事。别看身为团长，手下管着不到300人，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咱们硬性的进攻，倒霉的是老百姓。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进城走一趟，顺说这个马团长叫他倒戈投降，如果他不投降，叫他土豆搬家一旦，咱不费一兵一旦就能把桑植给收复，你看怎么样？贺龙点了点头啊，我太赞成，不过你要进城，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陈图南一笑。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着上文，贺龙参与了南北大战之后，率领独立团又回到桑植县，干什么呢？故土难离呀，要饭得有个戳棍的地方，没有根据地怎么行？所以贺龙才回来。上文书咱说了，结果桑植县换了主人了，本地有一位马团长，正好是贺龙的对立面。这马团长干什么的？其实他家也是个财主，他根本就不懂得武事，但是此人学过几天拳脚，乐意当军人，把家底儿都划了划了，用30000块大洋买通了陈渠之，所以啊给他捐了个团长。他走马上任到了桑植之后啊，瓜减地皮，苦害百姓，他把花的那30000块钱呢，他得捞回来，还得变本加厉。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句话，升官发财，只有升了官才能发大财。他发什么财呀？哎呦，这财源滚滚。比方说他是个团长，按编制下面管着3个营9个连，加上团部的人员，一共是1260人。官饷的时候他报上报，他就报1260人。何况像你这个饷钱发这个军用，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上头有政策，下边有对策。得着信儿之后了，马上把要饭的无业游民全都给找来，让他们穿上军装，也列队集合，凑足了这1260个人的数。上面专员来了，888一查，对着名一对照，一点都不差。哎，然后这专员心里边也清清楚楚，知道是他雇来的。为什么不深究呢？双方达成协议。

意了。团长跟他说了，你不认真追究，这饷钱开下来之后，咱俩三七开或者四六开，我拿六你拿四，这专员也中饱私囊，所以睁一眼儿闭着一个眼儿，他们是层层欺骗。你想那个制度那个国家它好得了好不了，那个弊病简直太多太多，是一言难尽。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马团长，听说贺龙领着独立团回来了，他有点害怕，想领兵抵抗吧，实在没有那个实力，想滚开这儿吧，上哪儿去呀，我钱不白花了吗？正在两难的时候，陈图南作为特使来见他。那陈图南经得多见得慌，那小嘴多能说，成破厉害，啪啪啪跟马团长一说，你想怎么地吧，要打拉开战场咱就打。贺龙我们贺团长你知道是什么人，就你这两下子行吗？从人数上讲我们现在实力雄厚，一千多人你才二三百人，你骗别人骗得了，你骗不了我们，你说你怎么办？要那阵把你生擒活拿就得把你枪毙，你要实打实误的你就赶紧撤离桑植县，如果说你一顿不吃饿的话，离开五谷杂粮能活吗？喝碗粥也能度命啊。因此人人感谢贺龙啊，咱就不必细说。贺龙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林寨他姐姐贺英听说兄弟回来了，赶紧到桑植县来看望兄弟，姐弟二人多日不见，见面之下抱头痛哭啊。哭罢之后，贺英对他讲，兄弟你不在家这会儿，我替咱爹替弟弟报了仇了。哦，有这等事儿？姐姐你怎么报的仇？贺英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贺英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马快子而直，女人难进，办事十分卡着。你说这个女人要娇滴滴滴的，能指挥得了军队吗？她手下现在也发展到300余人了。贺龙走了之后，贺英就想，难道说什么事情都我兄弟去办吗？我就不能办吗？我丈夫死得多惨，我爹死得多惨，我弟弟被活活的给撑死，死仇不报誓不为人。所以啊，他也派了个内奸深入骆驼岭打听猪八子的情况。后来这个内奸向他禀报说，猪八子并非铁板一块，现在他们五个负责人内部不和，你争我斗，陈黑满拉着一伙人，陈多拉着一伙人，猪八的有一伙人，等等等，正好可以大举进攻，还提供了一张进攻路线图。因此贺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带人一举拿下骆驼岭，打死陈继之、陈多和陈好，美中不足的是猪八子和古高如逃之夭夭，现在跑哪儿去了不清楚。总之大仇报了一半儿。当贺英向贺龙说明情况之后，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姐你帮了我大忙了，弟弟这都是咱家的事儿，你还客气什么？这怎么算帮你的忙，也是办我自己的事情。姐我回来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弟弟当初怎么计划的，现在还怎么办？我依然率领人在榆林寨驻扎，助你一臂之力，你办不了的事儿我替你办，将来一旦连桑植县都没了，我那有榆林寨接着你，咱们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增援。贺龙也不勉强点头同意。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桑植县比较平静，有贺龙在

布阵，老百姓能喝上粥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太平。可是外边的世界依然非常混乱，北洋政府是走马换将，各地方争斗不息，孙中山是到处奔走，就乱成一团。因为有许多的事与本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咱不必细讲。单说贺龙这天操练人马回来，参谋长陈图南领着一个人来见贺龙。团长啊，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姓方，叫方汉儒，特从日本回来投靠团长。哦，贺龙现在是思贤若渴呀，就希望手下有几个干将。这件事手下人全都知道，经过引荐来了不少的高人，参谋长陈图南领人，这还是头一个。贺龙上下打量这个方汉儒，上中等的个头，跟自己个差不多少，也是个大块头，白脸长，宽脑门，尖下壳，留着小黑胡，眼睛不大，是倍儿亮倍儿亮，一看就是个能言善讲之人，看外表挺斯文，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贺龙知道陈图南介绍的肯定没有外人嘛，赶紧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陈图南也坐下。方汉儒把包放下，冲着贺龙一抱拳：贺团长，我虽然身居海外，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您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砍盐局，一直发展到今天，您是乱世之中的英雄好汉，我非常钦佩。此次不远千里来投，还望贺团长容纳。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方先生，我思贤若渴呀，我恨不能找一个能人能取代我，我求都求不来，您主动登门，我是万分欢迎啊。摆酒，摆下酒宴是盛情款待，一边喝着酒，陈图南一边给介绍：团长，我这老同学可了不起啊，他常年在日本留学，日语哇哇哇哇，有名的日本通，他还曾经到欧洲进行考察，什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也有没去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到过俄国，人家是眼界大开，知识极其丰富，如果能加入咱们独立团，对咱们肯定是有作用的，那是那是，欢迎欢迎。方先生，你在我的独立团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见外，现在我就为你做我的高级参谋。一句话定夺了，那会儿不需要什么上国防部请示，到人事部补名，没有这些说的，团长一个人就说了算。打这之后，方汉儒就安定下来，每天跟贺龙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通过人一接触，贺龙啊自感到自己呀知识太少太少了，跟人家说话插不上话，人家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着世界的见闻，贺龙听着是自愧不如啊，接着我这个知识太贫乏了，我是井底之蛙，就知道眼前这片天地，你看人家那静穆的不得了。陈图南有时候也参加谈论，这两个人这一谈论，慢慢的发生点矛盾，怎么回事呢？谈到中国之命运，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混乱的年代得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什么时候能停止战争，这个议题多多呀。陈图南就主张说，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科鲁泡特金，这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我看咱们中国呀，只有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才有出路，而方汉如却不以为然。方汉如在贺龙面前大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听这词儿新鲜了，就问什么叫十月革命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孝孺详详细细向贺龙讲述一遍，另外他那包里的还有几本书，就送给贺龙，叫贺龙没事的时候读一读，学习学习。贺龙文化跟不上。

内容，就是他经过仔细的过滤和分析，他觉得方汉吴挺的是十分有道理。看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值得学习，只有消灭了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就影影绰绰觉着马克思主义是好主意。那么书中代言，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贺龙的头脑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明白归明白，要做起来那简直太难太难了。贺龙也没有那个经历，只是有个印象而已。可咱们再交代一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自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南北军阀在湖南一场混战，害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桂系军阀又专横跋扈，不把他放在眼内，他自己也无力

府也赞成护法，弄得护法问题又规条和妥协。为此，到了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又把孙中山请回去。孙中山在会上提出来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孙中山又以237票当选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大总统。5月8日，他宣告就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并劝告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即日隐退，以谢国民。随后孙中山又派程潜、汪精卫等到南宁告诉陈炯明，说他自己已决意北伐讨贼，让陈炯明做好讨贼准备。12号孙中山抵达桂林，组织了大本营，是计划北伐，由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坚负责组织警卫军队，程潜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这时候四川就出现了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那个徐世昌好不容易当上了大总统，能听孙中山的吗？你叫我隐退我就隐退，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你知道我费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呢？因此徐世昌一声令下，组织军队要讨伐孙中山。接下来林兄梅是他入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在贺龙危难之时又多次出手援助。从哪方面讲，贺龙不能置之不理。接着林修梅的信后，他召开了军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在此时的贺龙有一个信念，就是跟随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只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命人把锁开，给推开院门，那真是门庭冷落呀！多好的房子，多好的院，没人住，只要一搁就算完。贺龙家也不例外。贺龙首先推开父母居住过的房间，往屋看了看，床还在，桌椅板凳还在，不过上的落的是厚厚的尘土，屋檐下窗户框上全都是蜘蛛网。心里的一酸，贺龙就跪在地上，心里默默的祈祷：父亲、母亲，儿不孝，现在我是官身不得自如，我远赴四川，我要跟父母告别了，希望你们在天之灵多多保佑孩儿，保佑我多打胜仗啊。他叨咕了老半天，站起身来，在姐姐们的陪同下，又在坟前祭拜了父亲，祭拜了弟弟，而后挥泪上马，跟全家人告别，大队人马出发，是赶奔四川。路上无话，那么贺龙接到上级的命令，他这主攻目标第一站就是彭水。这彭水地处武陵山和娄山山脉的结合部，乌江穿行境内，这里是湘、鄂、黔和川东南地区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彭水的玉山是有名的井盐产地，玉山的盐业开发促进了彭水经济的繁荣。早年的时候，贺龙赶着马帮曾经多次来过此地。彭水现在被北军一个团在此占领，团长姓周，叫周伯祥。这老周啊，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北军把他派到这儿驻守，他是兵不满百，枪支弹药还算一般般吧。此人生来的胆。

的最小，四五个太太专门谈图功名利禄，从来没打过仗。他得着报告，听说贺龙率着一个独立团直扑彭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大名，知道那是当今最年轻的一员虎将，指哪打哪，屡立战功。他可睡不着觉了，咋办咋办咋办，想打没那个胆量，想退怕受上级的处分，简直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贺龙的大兵就屯在彭水城下，怎么样个打法，贺龙视察了阵地，心里做得有数，召集了军事会议，方汉儒提出来了，团长啊，您还记得咱们回桑植县的事儿吗？有的有利实力，无利实质，我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个姓周的团长是个窝囊膘快废呀，他占据着有利地形，如果我们硬打必定有所伤亡，我看先以和谈为主，给他留条出路，如果他愿意合作，咱就把他收编，倘若他冥顽不化，咱再打也不迟，这叫先礼后兵。嗯，说的对，那么就烦劳大驾走一趟如何呀？方汉如说，这事儿您就交给我，您就听好吧。第二天一大早，方汉如是饱餐战饭，带了两名护兵驾船赶奔彭水。有人到里边给北军的周团长周约祥一送信儿，周约祥听什么？南军还派来代表了，想见我，他想干什么？又不敢得罪，答了一请字。方汉如是大步流星走进会客室，见着周约祥一抱拳，团长，意向可好？在下方汉如，代表独立团的贺团长向您致意。说了完，礼物呈上。周约祥一看，不像有敌意啊，那当然要问实话了。请问特使，方特使是吧？您见我有什么事情？方汉如就把来意一一说明，软硬兼施，欢迎周约祥能够倒戈投降。这个周约祥一想啊，反正我也没有退路，如果一退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打我是准死无疑，干脆顺水推舟吧。因此痛痛快快就答应了，愿意归顺的贺团长指挥。你看这事儿，没有半小时就敲定了。他不管是这么说，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随着方汉如来见贺龙，贺龙也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啊。听说周约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待如上宾。简短解说，从这天开始，周约祥归顺了贺龙，贺龙把他进行了收编，成立了第五营，他作为营长。那么现在贺龙手下管了五个营，兵员十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比一般的旅人数也不在少数，贺龙自然是高兴的。大军开进彭水，在这休整了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告诉他赶奔川东的重镇涪陵。涪陵这地方出榨菜，您看现在许多的超市都卖的涪陵的榨菜。当然了，涪陵出名也不仅如此，它是长江和乌江两条大江的汇合处，是乌江下游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啊。如果涪陵拿下来，前面就是重庆，把重庆要给拿下来，这主
现在守福陵的敌军呢，就是两。

五个营，贺龙就皱眉呀。福宁是个大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派两个营呢？我怎么听说有两个团在此驻守？实质上就是两个营，而且这两个营都是老弱残兵，武器配备也不尽人意，没有什么战斗力。团长要率领一个冲锋就能占领福陵城。其实这小子是满嘴胡说八道，他在欺骗贺龙。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您还记得前文书，咱说在八毛镇，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盐局的那头子叫王老虎，这个冷开泰是他的表侄，他也混进贺龙的队伍，千方百计要刺杀贺龙。您说这个人事关系有多乱？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时时刻刻不能无防范。他谎报这个假军情，叫借刀杀人，欺骗贺龙。贺龙一个麻痹大意，领军一攻肯定上当，一上当贺龙死了，他不就出来这口气了吗？好在贺龙不是马大哈，贺龙多聪明，做到心里头有数，不能轻敌。就是敌人就即使真是两个营，也要认真对待。因此贺龙传行命令去，告诉所有的弟兄，五个营的人马团结一条心，听候命令，让你们进攻就给我进攻，叫你们撤就给我撤，一定要把福陵给拿下来，不要辜负上级的期盼。咱们翻回头再说，守福陵的北洋政府军是一个旅两个团在此驻守，旅长姓杨，叫杨森，这个家伙也不是善茬子，久经战阵，有一定的经验，尤其他占了有利的地形，不管是江面上各方面，加强了布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派流星探马打探前敌的消息。当他一听这周团长一枪都没放投降了贺龙了，把他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心说周约祥啊，周约祥，你个败类，你等我把你逮住，五马分尸。这下叫贺龙捡的这个便宜，下一站肯定打我的福陵，我要认真对待。因此他全身如光，亲自视察阵地，层层布防，心里好笑，贺龙啊，你不就是一个独立团吗？听说你的编制挺大，你就再大想打我的福陵是势比登天。他还有几门小钢炮全布置到城头上了，严阵以待。单说贺龙率领独立团的弟兄乘船出发，赶奔福陵。人算不如天算，天赶进宫这天下大雾，这雾大的是对面不见人呐，正好掩护着贺龙的队伍可以登。贺龙心里这个高兴，分配了五个营的兵力，谁为中路，谁为左路，谁为右路。而后贺龙亲自指挥中路，韦应斋这个人战斗力是最强的，就展开了进攻。现在贺龙呢部队的装备可是鸟枪换炮了，经过不断的扩充，武器也不断的更新，现在贺龙手中掌握着五门小钢炮，另外还有自制的火炮，用这苏木外头箍上铁箍那种土炮也有八门。你别看这炮笨，这木炮杀伤力还真就挺强。贺龙指挥往下一撤的时候，互相拥挤，发生许多的误会，是自相残杀，损失惨重。

客人一来刚打了一仗咱就撤了，上宗的怪罪下来您能承担得起吗？但是杨森就问说，你手坑手现在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一粮台不足，人吃马面一天得多少粮食，这是一；二弹药不足，现在咱的炮弹和枪弹快打光了，拿什么手？用两只手手恐怕是不行吧。有人给出主意，旅长，实在不行你马上派人请援呐，报告大帅，让大帅赶紧增派援兵，赶紧派给咱们枪支弹药，那咱不就守住了吗？杨森点头，好吧，马上派人闯重围出去往上级报急。那这上级是谁呀？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我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现在北洋政府最高的领袖就是总统变成了曹锟。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下去之后冯国璋下去之后徐世昌下去之后又换成了曹锟。这个曹锟有个绰号叫曹大屎包，哎，享福才有两下子，没主意，所有的智囊所有的主意全是大帅吴佩孚，全靠着吴佩孚。现在吴佩孚不在北京，正在中州洛阳祝贺他的50大寿。现在吴佩孚还了得，手握军权呢，炙手可热的人物，算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各省的督抚巡道，没有不走他的门子的，没有不给他打溜须的，都知道他架空了曹锟，实权归他掌握，说不定迟早有一天他就是大总统，他就能执掌中国的命运。所以啊，吴佩孚也是来者不拒，送的是大量的金银、特殊的财宝和首饰，收了无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信使赶到了。哎呀，这么热闹，不敢惊动大帅呀、啊！跟副官先打了招呼，说现在福临告急，福临要丢了，重庆不保啊，事在紧急，请你转告大帅。这副官一听也没得难了，现在就报告，这不是好消息，扫了大帅的兴，怪罪下来咋办？你说不及时通报，一旦福临丢了，大帅怪罪下来我也没命，最后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凑近了吴佩孚，趴在耳边上一报告这事，吴佩孚手端着酒杯就一哆嗦，南军指挥官是哪位？听说这人岁数不大，姓贺，叫贺龙。贺龙，凭有本事啊，这么说福临告急，福临的枪支弹药粮食寄养都成问题了，恳请大帅马上救济，不然的话福临难守。吴佩孚也没太着急，但是也拿这个事儿当了回事儿。这阵正唱着祝寿大戏，麻姑上寿，那些人盛酒如云，喝得正在高兴，吴佩孚起身进了内室，把身边的幕兵参谋找了一大帮，把这个事儿一说，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大伙说，既然咱们中州有的是枪支弹药，有的是粮食，派人押送到前敌不就得了吗？相信杨旅长有那寄养，肯定能守住福陵。哎呀，吴佩孚说，尔等有所不知啊，彭水丢了，彭水现在也在南军的掌控之中。你说这枪支弹药粮食

物资怎么运送？吴佩孚眼珠转了转，回头问手下的参谋白坚武，白坚武外号也就叫赛孔明小诸葛，足智多谋。他问白坚武：“坚武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如何把这紧缺的东西送到前线呢？”大帅，我出个馊主意啊，说吧。这事儿如果我军去送，绝对不行，那双方就得发生冲突。我有一计，可以利用东洋人，让日本人给咱办事。是啊，您多花俩钱，日本人一高兴，用日本的商船护送武器。南军再厉害，谁不怕东洋人？一见着日本的膏药旗，腿肚子都转筋。那不露声色，我们就达到了目的。好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建国，这事就交给你了，你跟东洋人前去联系，花多少？

你，我的生日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无常现学，为你也学了

听众朋友们，记得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心里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前天你肩膀上的经历，要你少回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灯亮极了，你吧我吧大家吧，唱一首歌大家唱，猴子的尾巴搬到了贺秀的家长的田埂上，搬走了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搬走了是爱心建养院里的老人身旁，用学的热情蔓延，用爱心倾诉衷肠，用让我的各位知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是信念，并不可怜。再见结束，再也不见。过去温暖，我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派胡言，伤心回去。

那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声音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孤独无常现学，令我也学感恩

这么多年，就在这座收音机旁的你呢？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人向吸烟类品就有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不明电音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

0: 脚步自我反省，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就让一句之人发困死。

这一波治水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着我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我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我们责任间教养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十八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十八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李希成、谭双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化，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0: 之称。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杨俊，
1: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内行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牢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
2: 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志，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能级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
7: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研发产品和服务，培育研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运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尔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

0: 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18壮中龙井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小红等出席仪式，赞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社会大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明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故事，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2: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4: 先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6: 迎仪式进山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央视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单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面调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个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冷电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11: 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脑力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连连、周永鹏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
5: 与东盟市场的核心输入。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6: 随着频率
7: 广播电台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8: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未运营较去年提前1个月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6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评论运和经济代言性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8: 最后几天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伊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

0: 俄军12号电链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定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定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其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
2: 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3: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2: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3: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4: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国旅融合趟出增收新路子，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
5: 红了诱人，压弯了枝头。正值周末，一大早不少市民就呼朋唤友驱车赶来，果栏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在林间小道，一边欣赏田野风光，一边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4: 游客巩曼：
6: 东华基金果园的果熟了，太好了，又脆又甜，我是每年都来，放心吃，小时的味道。
5: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只为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更是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田园情怀。
4: 游客郑李春：
7: 一大早啊，就从家里急忙的就来了，一大门口的时候就闻着这个果香味了，肆意飘香啊，确实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赶紧的跟这两个小伙伴就上这个果园里头，赶紧现场采摘，现场的品尝，一股热情的感觉现在就都有了。哎呀，走到里边一看，确实是啊，这满树挂着这个鸡心果，红彤彤的，让人感觉心情愉悦。哎呀，放松了很多很多。
5: 为了保证果子的品质，东华鸡心果园全程是用农家肥，坚持不催熟、不打农药，这种半功夫种出的鸡心果口感清脆，香甜多汁，深受消费者喜爱。果园负责人始终坚持绿色有机的种植理念，坚决不用科技和狠活，让树上结的每一颗果子都是天然绿色的放心果。
4: 通宇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东：
7: 我们的果园
5: 引导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0: 一颗小小的基心果不仅填了消费者的嘴，
1: 变的话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一池一村一矿一湾，照见新思想锚定的发展新坐标。陕西梁家河上世纪70年代砍树烧火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生活缠成死疙瘩。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为其迎刃而解。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赵家渔村官情矿山整治环境，可集体经济骤然大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跳出发展和保护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生态旅游、卓人碳汇蓬勃发展，绿色美当之无愧。青海内里矿区一度非法开采，危及中华水塔。建设伟大中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央成立工作组，会同青海省委省政府开展调查。三年综合整治，连续两年回头看，为你重焕新生，吃上生态饭。长江九曲回肠十手段，纳税大户楚荣集团也曾是排污大户。猫鼠游戏几度上演，污染排放没有以根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当头一棒，大中企业思想转弯，发展转型。在法治护航下，五千河重焕生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理念创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制度结晶能成金钥匙，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里克·索里弗里之言：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历届实践
2: 科技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全县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县上下要持续深化学习领会，统筹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以惯例举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党委担当，聚焦督促重点，精准打下发力，闭环推动落实。要健全常态化、反扫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紧盯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排查走访，精准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奋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以双向视频形式召开，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9月16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
1: 会议听取全县的集中整治总体工作进展汇报，重点听取农村集体三司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治工作汇报，以及殡葬、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梳理短板弱项，明确攻坚重点。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收官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以定钉子精神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压奋进，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转变。要攻坚整治重点领域，全面做好农村集体三资清查，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排查，坚持零容忍打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乱象，全面整治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抓实殡葬领域服务质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痛点难点问题。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高效处置1234政务服务热线群众诉求，严格落实即接即办限时反馈机制，

0: 边路治本变局，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从源头遏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扎实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1: 9月6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罗小刚主持召开县政府201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研究通力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改快速高效处置。刘小刚强调，要扎实推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突出问题治理，坚持应收尽收、规范管理、高效使用、全程监管，切实管好用好群众的房屋养老金，要抓紧力度积极收缴，摸清欠缴笔数，分类推动补缴，做到应缴尽缴，从源头保障资金存量。要优化资金使用流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维修事项，大力推行应急维修绿色通道，破解申请难、拨付慢堵点，真正发挥维修资金保障房屋安全、维护小区居住品质的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郭福兵、李欣、赵富东、段鹏、张静华出席会议，沙超、刘建华列席会议。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近日由通渝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通渝谷物科技小院承办，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县教育局等多家单位协办的2016年全国科普月科普进广场主题活动，在县财政局门前举办。 活动现场涵盖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知识等内容的科普展板整齐陈列，各协办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同步展出行业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科普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等，开展现场讲解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抵制伪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树立科学文明生活理念。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展板，领取宣传资料，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3: 县科协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4: 今年9月，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县科协组织开展了科普进广场活动，我们联合了10多家职能单位，围绕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食品安全、应急避险、健康养生等科普内容，通过活动的开展呢，提升广大市民的科学素质，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2: 此次科普进广场活动用立体性的科普宣讲打通科技普及。
3: 栏目正有1/2的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二》。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总编辑：刘芬华。制作：刘芬华。监制：刘芬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方便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来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从容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依行政处理或者责任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

0: 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接等一下，无人知识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物品，因为还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

0: 我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
1: 哎呀，主人您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因为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2: 那里每年约三千六十万人，
3: 老梗、驴、新病、
2: 脑瘤、
3: 病死、
2: 死亡、过世、
3: 失联。

0: 通伟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日英烈第31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这作战方针被蒋介石批准。就这样，张自忠在19日赶回30，敌人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做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共同去牺牲。国家达到如此地步，除我等为之去死，毫无其他的办法可言。更相信我等本死决心，我们的国家即我们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于区区三岛沦落于这伪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哭，石不赖，就无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小兄张自忠手起。落款5月1日。哦，信写好了不假，那么寄给谁呢？他首先想到黄维刚，但是马上又觉得光给他写不好，于是在写好的信后依次落下了维刚、岳轩、罗山、常德、子烈、纯德、明勤、德顺、德俊、狄杰、子峰、九思、少贞、克敏、干三、方知、知哲、文海、春芳、朱棣之名。收信人的名字落下以后，放下笔还是放心不下，他从后头人想到军外，又从军外想到军内。